0: 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1: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2: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程在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0: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4: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5: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灯。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啦，风中的早晨哦，今天真的是有微风，不过呢这个风势东北风呢会影响哦，所以有时候呢会瞬间风势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哦。 OK， 关于呢这个路况的提醒的部分，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呢还是要跟朋友们做一个提醒。那如果说朋友经过这些施工路段呢，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咯。好啦，再次提醒大家，10月10号呢这个中华大桥当天的晚上的6:30到9:00是实施交通管制的，所以要往这个富冈渔港的旅客呢要掌握这个您的时间好不好。那另外呢就是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这边北上呢是南下施工，请走北上新桥呢提供双向行驶。再来是315公里关山路段这边乙害消毒的工作，还有342公里的龙过脉这边的边坡灾害修复，还有呢请大家能够遵循。 OK， 好，这边现在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呢。好 ，OK， 没问题。好，接下来是南回公路。南回公路呢，在412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是路面的铺面的工程进行，这边呢是现场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413公里大鸟路段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20公里上午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呢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兴路段422公里的边坡挂网作业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的，好，这是南回公路的部分。另外南横公路的话，南横公路今天呢是礼拜四，那么南横公路234向阳到梅山口这段管制路段是管制不能通行，好，所以呢今天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咯，好，请跟大家说一下。另外呢在丽园路段155公里这边的施工是机动性管制，那161的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是9:50到10:40才会开放哦。好，那丽道路段这边的174公里这边的施工呢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的时间10:00到10:20。以上路况提醒，如果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好，报通了这个案发一路发感谢来收和朋友。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学习健康好尝试的时间咯，健康随身听，学习健康好尝试，健康随身听。

0: 健康随身听，好学习，健康好尝试。好，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单元当中，跟大家要来分享健康好尝试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感染管制室的感染管制师邱嘉慈。Hello， 嘉慈早安。
1: 嗨，明玲姐早安。
0: 好，刚刚跟嘉慈在前面聊的时候呢，很高兴他说哎呦，他以前多喜欢广播啊，以前也是听广播长大的也是听景广长大
1: 是是是，对，没有错。
0: 好，对，所以他很开心可以到所谓广播的现场，对不对？对。

0: 当然是很紧张了哈，因为是现场。不过没有关系哈，就是嘉慈他有他的专业，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请教嘉慈的专业来告诉我们哦哈，就是关于流感疫苗哈，为什么现在要赶快的及早打哈，尤其特别是要叮咛我们的高龄的长者，好来一起守护健康。好，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呢哈，我们是不是要请就嘉慈先来告诉我们了？随着这个秋冬季节来临哦，那现在呢哈，是不是要特别的来注意我们的流感的这防治？
1: 对，现在流感的季节就是已经开始了。
0: 对，
1: 那所以那像最近疾管署他们在做一些疫情的一些摘要，也是发现就是在流感的重症啊跟死亡个案都有明显的增加。所以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接种疫苗来预防这个流感的重症，可以降低重症的发生，这样子。
0: 是，
1: 对，那尤其是在高龄长者啊、幼儿还有慢性病以及其他风险的这些族群，都应该要更早及早去接种，才可以做好防护。
0: 对，没错没错哈，及早接种呢做好防护，尤其我们刚刚说的哈，也就是高龄长者他们的免疫力比较弱一点啊，还有幼儿啊哈，慢性病的患者啊，那这个都要注意咯哈。好，我们是不是已经开放了公费流感疫苗的施打了？
1: 是在今年呢在10月1号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第一阶段的开打了，包含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以及学龄前的幼儿、孕妇以及学生，还有高危险慢性疾病的这一些人员，另外在医师人员、卫生防疫的人员呢，都可以做第一阶段的接种。那第一阶段的接种呢，我们还包含了就是新冠疫苗，所以我们有左流右心的这一个口号。那所以就是请大家呢，就是可以踊跃的接种疫苗。
0: 哦，左流右心哎，好吧哈。那你刚刚讲过的哈，就是左流右心是我们左手边打
1: 流感
0: 好，然后这个右手边这边
1: 打
0: 新冠肺炎，
1: 哈，
0: 叫左流右心，这样很好记，是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记啦。
1: 对对对，没有错，对，这是一个口号，让大家可以熟悉这个口号，这样子。
0: 对对对，好。那么这个流感，我们说的哈，流行感冒呢，跟一般的感冒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
1: 其实流感它跟一般的感冒不一样，就是它出现的时候，它比较是全身性的一个状况，就是它会有发烧、头痛啊、肌肉酸痛、咳嗽跟全身倦怠这一些。那一般的人可能很快就可以恢复了，但是在高龄的长者、慢性疾病的这一些高危险群的人员呢，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并发症，像肺炎啊等等的这一些，这样子。
0: 好，所以呢，如果说了哈，就是我们及早的接种的话，其实就当然就是能够避免，对不对哈？避免并发症发生，对不对哈？就因为它是按照现在流行流感疫苗的哈这个它的病毒，
1: 对，
0: 然后去针对这个好来做这个疫苗的，
1: 对，
0: 所以说比较能够防治了哈。
1: 是，
0: 而且呢，就算有一点点哈，就是感冒的那种病毒感染，也不会哈，就是有这其他更严重的并发症啊。
1: 对，
0: 好，那么除了这种疫苗之外呢，哈，我们平常要怎么样哈，也是一样能够避免像这样的一个流感疫苗病毒的感染呢？
1: 其实除了接种疫苗之外，我们平常就是要做好自己的防护啊，当然就是勤洗手哈。再来就是呢，落实咳嗽卫生礼节，就是如果你有咳嗽啊，就用卫生纸包住你的嘴巴哈，这个咳嗽卫生礼节。再来就是可以保持室内的通风，如果有发烧、咳嗽这些呼吸道症状，应该就要把口罩戴好，充分的休息，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呢，你有持续出现一些呼吸道一些呼吸困难啊、胸痛啊、意识改变的这些危险的症候群的话，就应该要赶快呢进速就医
0: 哦。好，所以平常呢，我们也是要自己做好防护啊。比如说呢，不管说你是就回家啦，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在室外啊公共场所有碰触过哈这些的哈这些公共的设备的话啊，就是回家的时候进门的时候，可能或进办公室也是一样，就是自己先去洗个手，
1: 对，没错，洗手非常重要，
0: 洗手非常重要，而且呢，我们洗手呢也要洗得很干净啊，
1: 是，
0: 一般都是这水冲一冲，不对吧？哈，
1: 对，
0: 这
1: 个，洗手是有一个口诀的
0: 哈。
1: 那洗手的口诀就是内外夹攻大力丸7个步骤
0: 哦，真的
1: 哦，对，就是内外夹攻大力丸7个步骤，就可以把我们的手心、手背、指尖、指缝，然后这一些虎口的地方把它洗干净。所以只要记得说内外夹攻大力丸这几个步骤，你就可以把整个手洗得非常的干净。
0: 好，你刚刚讲内外夹攻，内外我知道了，里面嘛搓一搓，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外面搓一搓，对，我们的手背这边嘛，
1: 是是是，
0: 然后夹攻是我们的手指缝嘛，
1: 对，是指缝，对，攻的话就是指背
0: 哦。

0: 那个外夹弓夹一夹哈，就是我们的指缝，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手指指背这边再搓一搓。
1: 是，然后立的话就是指尖。
0: 哦，指尖哦，一般来讲，大家指尖比较没注意到哈。
1: 对，没错。所以指尖的地方，其实像我们平常在做一些手部卫生的监测的时候，就会发现指尖是比较容易被忽略掉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指尖，然后再就是大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虎口的地方，也是我们最少就是洗到的地方。
0: 哦，就是虎口要特别留意。
1: 对，
0: 哦，特别这边再特别哈，再搓一搓。
1: 对对对，每一个步骤大概要洗到5次呢，哦，才可以把手洗干净这样子。
0: 哦，好，那你就说内外夹攻
1: 大力
0: 丸，然后大力丸。
1: 对，碗的话就是手碗啊，或是把手洗干净就可以了这样子。
0: 哦，手洗一洗，然后呢就是碗部也弄一下，稍微滑一下啊，然后呢就是完成了。
1: 对，是。
0: 哎，不错，哇，太棒了，太棒了，非常谢谢嘉慈，
1: 是
0: 啊，帮我们教洗手更细致的步骤。
1: 对，
0: 好，建议外夹弓大力丸很好记，很好记。
1: 对对，
0: 好，刚刚有跟你解释哦，内外夹弓是什么意思，好，然后大力丸是什么意思哦。好好好，好，谢谢。好，勤洗手很重要，好，落实。然后呢，如果说了你在这个公共场所，如果我们有点小咳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自己必须要戴口罩了。
1: 对，没错。
0: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现在流感疫苗的不是流感疫苗，就是在流行感冒的流行季节的话呢，我们还是一样外出到公共场所，记得还是要戴口罩。
1: 对，没错，
0: 对对，
1: 就是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戴口罩来保护自己这样子。
0: 对，
1: 尤其是在密闭空间的地方。
0: 对，
1: 密闭空间的地方也会比较建议大家戴口罩，因为人的比较拥挤，所以戴上口罩可以保护自己这样子。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好，你要记得咯。OK， 好，那么我们施打流感疫苗的时间呢，像我们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这边也有，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个施打流感疫苗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在台东荣民医院这边的疫苗接种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9点到11点早上，下午的部分是在2点到4点。
0: 第二阶段呢，刚刚讲11月2号开始呢，第二阶段可以接种公费流感疫苗的对象是50到64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成人就可以了。
1: 是，
0: 好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了您要自费施打呢，也是可以，对不对？目前还没有。
1: 对对对，
0: 现在都是公费的。
1: 是，
0: 好，公费期间，所以目前还没有自费哦。
1: 是，
0: 好，那现在就是施打疫苗的门诊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还有下午的2点到4点，不用挂号费。民众只要携带自己的健保卡挂号之后，就可以到诊间去看诊，同时呢也可以就来施打这个公费的流感疫苗了哈。好，那民众对于刚刚说的这些讯息相关的问题呢，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不可以就做询问？你要怎么样询问呢？
1: 如果说大家对疫苗接种就是有任何的问题，或是说你不知道自己什么也可不可以打疫苗，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台东荣民医院的电话，那就是0892229955，那分机是转5039，就会有专业的人员呢为您服务。
0: 好的，好，5039，或者您拨打之后呢，如果您不记得的话呢，也可以跟他们讲说我要询问有关于施打流感疫苗公费流感疫苗的情形还有相关的讯息、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哦，会帮您做转接哈。好的 ，OK， 今天呢是根据呢我们讲的现在流感疫苗10月1号已经开始了，好，11月2号是进入第二阶段喽，那么符合施打对象的朋友们，别忘记了来赶快预约来施打，及早施打，这是免费施打，也是免挂号费。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感染管制科感染管制师邱嘉慈，嘉慈跟大家做了说明，也做了提醒，流感疫苗及早打哟，特别是高龄的长者丁玲玲，大家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健康。好，今天非常谢谢嘉慈的分享。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好，也祝福你哦，感谢你为大家的奉献。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OK，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一样的拥抱我们自己的美好人生，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欧阳菲菲的拥抱。

好的，跟着感觉走，好，这是张震岳所唱的歌曲，感谢好朋友们。好，目前呢，开车路上呢，请注意安全喽。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中华路、新生路、冈生路，另外呢，就是中兴路一段靠近新生路口这边比较多的车辆往来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表示，随着公债殖利率飙升，将借贷成本推到几十年来的高点，各国政府得面临艰难的政治选择。他呼吁决策官员控制支出，以因应这波债市压力。美国长天期国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跟债务攀升的担忧。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全线收黑。一名老翁到银行临柜提领270万元，声称要投资珍藏的威士忌，疑似遇到投资诈骗，经过员警劝说后打消提领念头。警方也进一步请老翁配合，成功诱骗前来取款的车手，将人逮捕归案。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70黄姓老翁准备提领270万元现金，并对款项用途说法有异。警方到场了解后，老翁表示款项是要用来投资珍藏威士忌。员警进一步询问发现，老翁疑似遭到网络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以及分析相关案例，成功拦阻270万元的巨款。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3: 警方与行员当场识破，成功阻诈后，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当日诱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全案询问后依诈欺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黄姓老翁是在网络上认识对方，对方不断游说老翁，只要先购买大量高单价威士忌，再炒高价格转手，就能获取高额利润。警方提醒民众，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高报酬、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遇到可疑投资讯息，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明天就是国庆连假，高铁在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两班全车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列次，启动双铁联防。记者杨欣报道。
4: 高铁10月8号加开8班全车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9节自由座安排。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5: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的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返乡的都会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2班的全车自由座，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1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再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疏运。
4: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疏运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底蕴，今年国庆大会不但规划客家八音跨界曲目，还有屏东12个原乡部落带来五岳史诗，典礼也安排台语、客语、马祖语、原住民族语等口译服务，照顾不同族群的需求。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常驻屏东县马家乡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国家级团队纳鹿湾五岳剧团，由艺术总监蒋伟光号召排湾族、卢凯族等12个部落青年，用舞蹈呈现族人从传统小米耕作转变为水稻种植的历史脉络。
7: 小米收成的时候就是新年的开始，我们叫五晚新的开始。像我们的过年不是2月，是小米收成的7月份。那政府推行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开始种稻米，所以我们就把改变我们身体劳作的方式编成了一个舞蹈。
6: 客委会则推出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表演节目，由音乐总监罗文玉集结美浓与新竹客家八音团的老乐手，跨界融合电子乐、摇滚、嘻哈与交响乐。
8: 比如说开场的八音唱山歌，然后再来大开门，那就是一听啊，这是客家很象征性的一个声响，在流行到现在的一些电子舞曲，这就是从传统慢慢的走向新的现代化的客家。
6: 此外，台北爱乐合唱团也将演绎客家作品，还有新竹县五峰乡

0: 将泰雅族学童所组成的桃山国小合唱团也将一同参与国庆礼赞，深刻呈现台湾多元文化的生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4: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5: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哦，这是呢，美妙生活啊，带美妙生活呢，带的又是代表什么样的感觉呢？愉悦的、安平的、平安的，还是有其他的期望呢 ？OK， 希望大家一样的呢，享受属于您的美妙生活，接下来迎接属于您的美好的国庆假期。交通不理财。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不理财。

交通劳康报好，你在刚才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3.3现场直播站台东关系到劳康的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个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开车出门在外，哈，安全上最重要。好，关系到劳康爱注意的所在，哈，今麦就来讲好，你在。

高雄端，所以呢今天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不能够到高雄端的梅山口。丽园路段155公里这边的施工呢是机动性的管制哈。好，那么今天呢这边呢就不管制了哈，就是 15.2 这边哈，今天这边是不管制的。那另外呢就是161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是管制通行，9:50到10:40哈，就是开放第一个阶段。另外呢就是在174公里力道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10:00到10:20。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啊，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412公里、413公里、414公里都有施工，然后上午呢420公里这边的施工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新路段的422公里这边好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新425公里排水沟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的施工好，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关山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好占用机慢车道主线道 OK 的。342公里龙过脉这边的施工也是占用南下车道，好北上车道提供单线双向行驶。以上的路况通报。朋友们好，如果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好在这边通报一下了啊、哦。0800-00-123 0800-00-123拨通了哦，按8一路发啊，感谢来三位好朋友哦。好的，好朋友们好，那现在呢开车的路上呢一样的我们看到的都还蛮顺畅的啦哈，就是一些交通主要的道路哦，像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面好，还有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慢慢呢有增多车辆当中，好，那大家一样的就是保持安全车距，千万呢好不要抢快，好，这个安全最重要的，好不好？好的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随时呢都陪伴在你身旁。来，好烂哦，来，这个听的歌曲是曾心梅《羞羞的心》。继续有台语歌曲，好，当作来欣赏。

0: 爱情愈拔愈深，小小的心暂时无意所演唱的歌曲。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便利商店据点多，也成为民众领取包裹的重要管道。但近期幽灵包裹的事件层出不穷，消费者收到取货简讯、付款领回包裹后，才发现根本没有买东西。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结对，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民众如遇跨境诈骗包裹，全家提供24小时物流客服电话协助后续处理，也欢迎大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了解。
0: 是的啊，对这些的这个诈骗的包裹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现在啊，网络购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日常消费行为了啊。如果说呢，有时候一次买太多、订太多，会忘记说，哎，我到底有没有订这个？我到底订了多少？哎，是不是这个哈？或甚至呢，上面并没有品名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它应该是我的吧？哈，所以呢，哈，谢谢提醒喽，哈，把那个包裹的诈骗案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一下。好，那同时自己如果买的东西呢，好，自己买东西一定要怎么样？就要记得，好，就比如说你可能记一下，或者是呢，它一定有一个订单号码。好，那订购号码、订单号码，这个您可能就自己做截图啦，哈，自己做记录啦，等等哦。呵 ，OK， 防诈要识诈，好，先知道一些诈骗手法呢，我们才能更好防止那个受诈骗了。好，165的哈，这个诈打诈仪表板，这上面呢就有很多的案例哈，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啊。比如说呢，哈，现在啊，大家要注意的哈，这个最近的一些诈骗手法啦，好，在电信的诈骗等等啦，哈，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喽。呵，好，家己欢喜啦，哈。好，方千玉所唱的歌曲《好家己欢喜》。

一切都是家己欢喜。好了，开车的好朋友呢，经过一些施工路段，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在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啦哈。好的，好，朋友们，来来来，我们希望说呢，迎接周休哈，来金光闪闪，所以可以参加，好精神开车。好，美秀集团的金光闪闪。好，等一会儿呢，我们准备九点对时了，目前时间8:5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了哈，这个交通安全的部分呢是很重要的了哈。那么在国庆的假期里头呢，好，就是大家注意哦，安全哈还是最重要的。要的，随时呢有任何交通的这个指挥哈，或者是疏导，一定要遵循哦。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逆力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杨梅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50.7公里，在三鹰前内线车道掉落三个三角锥。北上土城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0.8公里，在泰山前新前张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啊，每天坐在办公室，周末真的该出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了。
3: 哎，学弟，我知道十月要去哪里了。今年的10月17号啊，在台东森林公园有一场云端发票向前行森林健走好心情的活动哦。
2: 哇，台东森林公园风景超赞。

0: 的，有琵琶湖，还有满满的芬多精。活动有什么特别的吗？
1: 主办单位准备了健走三好礼，有参加礼、闯关礼，另外只要边欣赏风景边走完全程，还能把完赛礼带回家哦。
0: 听得我都心动了，这一定要冲一波的。
1: 没错，捐发票做公益，又可以去台东森林公园拿三好礼，太划算了。想参加充满活力的步行活动，请记得以下资讯：10月5号到13号的上班日，请到国税局台东分局3楼临柜报名。另外，活动当天下午2点到2点半可以现场报名，请携带今年9月到10月单张消费10元以上的发票、云端发票10张或纸本发票20张，就可以参加报名。10月17号，我们在台东森林公园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国税局台东分局提供。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3个提醒：
3: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4: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2: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3: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4: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2: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哦，大家呢行车安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喽。好，朋友们，好，我们现在呢来看到的哈，有在台东的中央市场哈，中央市场这边呢，目前看到的哈，已经就是采买行人比较多喽，而且啊，现在呢哈，大家又要迎接哈这个假日的部分哦，所以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呢，都开始要有家人要回来嘛哈，啊有朋友来嘛哈，都开始要买菜啊、准备啊，对不对哈？现在采买行人比较多喽，大家开车经过这周边道路呢，一定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哈，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哦。随时有路况报警广，好，0800-000-123，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这个警广二十四小时不打烊，随时呢好陪伴在你的身旁。OK， 好 ，Hey my man。

0: 分局长会客室啊。好朋友们，非常的感谢哦。好，我们的分局长呢，哈，从各个地方，啊，因为有不同地方的分局，对不对？哈，让分局长呢，哈，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就是想要现场跟大家呢，哈，来分享一些治安交通要注意的地方。好，那么现在呢，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分局长龚世哲龚分局长，您好，早安。
1: 哎，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那么接下来的哈，这个重头戏呢，哈，就是我们说国庆假期啊，国庆假期期间呢，是所有的我们的警方人员都要出动了，对不对？因为是大型的国庆烟火。
1: 对，那我先在宣导诈骗前，我们先宣导国庆，因为在三天后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国庆节，
0: 对对对。
1: 那时隔九年前又在台东办过了。那今年又再办第二次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比较特殊的哦，就跟各位听众分享，第一个交通管制的情况哦，尽量如果外县市来，尽量坐接驳车哦。
0: 是。
1: 在两点开始，在有大概20分钟，一般就从台东火车站到捷运那个转运站，然后到活动现场哦，大概每20分钟有一班接驳车。哦，那比较特殊的是。大概从下午2点开始哦，周边哦，就是会场，我们那边包括森林公园、活水湖、中华大桥，哦，那中华大桥是连接到成功镇的，所以如果成功花莲下来的朋友要特别要注意那边，那边是基本上已经就封桥了，
0: 是是 是, 是、
1: 哎，那你可能要改走197还是走那个其他的道路？
0: 对对对对，哦、好。
1: 那比较还有一个就是台铁哦，在21:56有加班加开一班那个回台北的火车、哦、所以请各位听众多加利用、哦、那最重要注意的就是、哦、因为现在无人机、哦、已经非常非常的普遍了、
0: 嗯、
1: 所以在已经有公告了当天所有的空域都是禁航区、哦、跟限航区所以那个各位听众不要为了好奇拍摄、哦、那其实好像三立也有那个流量现场直播两台啊，
0: 是是，
1: 所以各位可以从在那个电视上看得到，
0: 就可以看得到，
1: 哎，不要自己拍，
0: 不用自己拍。
1: 哦，那个最根据民航法最高可以开罚到150万哦，
0: 哇，
1: 那无人机也会被没收，
0: 是，
1: 所以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千万不要尝试来这边开无人机哦，
0: 对，就不要，千万不要，好不好？
1: 千万不要。
0: 那我们如果说有亲朋好友呢，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哦，
1: 对对，
0: 这是绝对管制的哦，哈，
1: 对
0: ，OK。好，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讲。

0: 的啊，我们说的那个交通的部分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啊，大家尽量多多的利用哈、啊、我们说的这个免费的接驳车。免费的接驳车呢，从台东火车站还有台东转运站都有，然后是循环式的、持续式的，没有间断式的哈、啊、一直在为大家做疏运、好不好哈、啊、所以呢就是您呢就是可以搭到活动现场，那活动现场那边呢您也可以再搭乘到你要到转运站还是要到火车站都可以哈、很方便很方便。好，那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的那个观赏的地点呢，观赏的地点呢也提醒大家，不只是在海滨哈、海滨公园的哈，就是这个国际地标这边，还有其他的地方哈，其他地方大家可以上去搜寻一下，可以上去看一下了哈。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非常方便，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山上的部分啦哈，还有呢就是在马亨亨大道的附近旁边这边也都可以哦哈。好，所以呢 你如果要拍摄的话，其实赶快先找好，因为还有两天对，明天嘛，后天嘛，对，后天晚上啊哈，对对对，
1: 礼拜六晚上，
0: 对，礼拜六的晚上哈，所以呢大家要多多的哈这个去找一下，
1: 住宿率达到七八成，所以真的应该预料蛮多人的，
0: 蛮多人的，
1: 尽早
0: 尽早准备，
1: 来赶快来到现场，
0: 然后占位置，
1: 占
0: 好你的位置啦哈，对对对哈。那我们现场的一样的，就是有市集活动，也会提供大家，就是现场可以吃吃喝喝啊，也会有所谓的用餐区，大家可以去享用啊。但是又记得哈，您如果带小朋友的话，要把它带好哦哈，因为人多人多。还有就是说，我们自己可能要准备自己可能要准备一个水杯啦哈，然后比如说自己可能带个水比较方便。好不好，因为有时候真的你就人潮多的时候要移动都不太方便了，对对对。好， OK， 这就是关于呢我们在国庆的时候连续假期欢迎大家来游玩。那在国庆烟火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些的交通管制的部分哦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提醒大家了哈。好的，那非常的谢谢我们的龚分局长。好，那还有其他提醒的地方吗？还是我们就开始要做我们的这个诈骗案件的提醒？
1: 那我们要继续宣导诈骗哦。那个诈骗其实这几十几年来哦，其实我根据我们出门前我都会查一下我们那个打诈一八版的资料哈、
0: 对。
1: 那根据打诈一八版哦，那个警政署前四名一样是那个第一名是假网拍拍卖哦，第二名是假投资，第三名是假投资加油，
0: 投资交友
1: 还交友兼投资的，
0: 嗯。
1: 然后第四名是简讯的恶意连结哦，那这突然窜到第四名了，因为前面假交友、假投资、假网拍那个已经蝉联好几十年了。
0: 对，
1: 那第四名我今天介绍就是假简讯、钓鱼简讯的连结诈骗哦。那但是窜升，根据警政署的资料，就是上个月八月哦，我们全国受理了16652件哦，那财损达41亿哦，
0: 嗯，
1: 那较去年同期，总诈骗数哦，较去年其实都是下降了，
0: 是
1: 下降了22.3%，那财损下降了35.1%哦，所以代表其实现在大家民众已经有一点那个打诈的意识哦，
0: 对对对，
1: 都至少都降幅到三成哦，
0: 嗯，
1: 那我刚才讲的现在。这几个月比较特殊的叫做假简讯、钓鱼简讯，就是你莫名你的手机会传到，不管是朋友还是传简讯，会都给你一个连结。
0: 嗯，
1: 他很多理由，等一下会介绍，比如说假你啊什么信用卡未交啊，
0: 嗯，
1: 退税啊，中发票啊，
0: 是
1: 还是包裹未收啊，甚至最常见就是我女儿才艺要投票啊，宠物要投票啊，就是利用你的好奇心和你的让你去点。
0: 对啦，就是说请你帮帮忙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你就觉得说啊这是人情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哈，要帮个忙嘛，所以你就不经意当中你就会点下去了。
1: 其实那个一半真的八九成都是假的。
0: 都假的。
1: 所以你就算要点，其实你还在要先跟你的朋友确认
0: 对对 对, 对、
1: 像我是尽量不点啦，真的我们就是除非他打电话来拜托了不然就是其实就看看就好，就不要点。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一点你可能你的个资，然后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
0: 嗯，
1: 它的模式大概是这样。
0: 是，
1: 那根据八月在假简讯连结诈骗受理了505件财损5400万那刚才讲的都是下降，只有假简讯这个上升。

0: 了 99.6%， 就增加了一倍哦。
1: 嗯嗯，
0: 那财损增加了3倍哦。哦，所以
1: 嗯，
0: 因为诈骗它会很多类型嘛，那
1: 对
0: 这个类型是大家比较容易轻忽的，不小心。哦，就是啊，朋友传给我就点进去。
1: 而且你看哦，你一天的那个资讯这么多，对不 对？如果呢，他又是就是你觉得哎，好像是比较亲近的朋友哈，或者是很久没有联络，但是你的好同学，对不
0: 对？
1: 那你可能就会
0: 对，所以就真的好说，如果就算你要帮他，至少他要打电话给你讲一下，帮我点一下，
1: 嗯，
0: 那不然其实都是真的都不要点，
1: 对，
0: 因为你也很难分辨是真的假的，
1: 对、嗯。
0: 那基本上简单的一个技巧就是。像政府机关传的都会有点 GOV 啊，
1: 嗯，
0: 哦，就干什么
1: 喽？对，
0: 哦，所以他第一个就是假政府机关喽，就假比如说财政部的发票中奖啊，或者退税资料。那第二个类型就是假电信公司还有交通的收位，哦，比如说你的电话未缴，你的停车位未缴，
1: 嗯，
0: 哦，那传一个简讯给你，
1: 嗯，
0: 哦，第三个就是假金融机构，就是。哦，你的交易付款失败啊，
1: 嗯，
0: 还是你的哦交易异常，
1: 哦，是，
0: 那你就会去点。那第四名就是有在网络购物的，哦，其实，在猫猫啊，是在虾皮什么，你购物，然后就哎，怎么有一个简讯说你的订单有问题，
1: 嗯，
0: 要退款啦，啊，还是重复订购这些理由，反正这些理由很多啦，哈，哦。
1: 对。
0: 那第五名就是物流，比如说宅急便，就说你的那个。一样是订单异常，然后配送失败之类的，
1: 嗯，
0: 哦，又是那第
1: 要你去，
0: 又你去点，
1: 对。
0: 那第六个形态就是现在有很多像泰国的那个签证是数位的，就是网络上签证的，
1: 嗯，
0: 哦，美国的，其实他这个一样都是说啊，你的签证那个失败还是什么之类，就叫你点进去，哦，
1: 对。
0: 那第七名我觉得比较容易轻忽就是哦，就宠物投票，那儿女的才艺。
1: 比赛啊
0: 投票啊，嗯，还是一些抽奖的
1: 活动
0: 啊，
1: 对，
0: 哦，你就会点进去，
1: 对，
0: 那一点进去啊，其实他就是会，其实应该说所有的网那个他们的假的，就是你看的感觉你在输入，比如说你在输入你的乱码，你其实他就会他真正的是在诱导你输入你的信用卡
1: 哦，
0: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在输入信用卡，好，哦，所以看就是看的跟。网页上是不一样的
1: 、
0: 嗯，啊，其实你一输入进去你就会
1: 上当，
0: 然后你的信用卡就被转走，
1: 是、
0: 哦，對。那比较特殊的就是，哦，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赖的账号被盗，
1: 哦，盗用到这样赖账号，
0: 对，其实他这个一样是连接，就是一个假讯息给你，哦，然后你连下去你的账号就被盗，然后他就会假借你的赖去跟你的亲友借钱或者是，嗯哦，一些理财，
1: 对，
0: 而且赖被盗哦，就之前也有分享过，你不用紧张哦。
1: 嗯，
0: 赖的那个服务，那个客服中心哦，你只要赶快抢救黄金六分钟，你赶快输入，然后请打给客服，有机会再抢回来。
1: 哎，你说是只要是发现到说，哎，我有这个朋友或者是亲友们跟你讲说，哎，你是不是说赖被盗用了哈？既然跟我借钱什么的哈，然后你就知道的时候呢，打电话给你问对不对哈？然后你就赶快去要去跟那个赖的客服，
0: 赖里面的客户中心，它 FB 也是一样，它里面有一个客户中心的，
1: 嗯，
0: 啊，其实很多民众来跟警察报案，其实我们也都是教他
1: 这样处理，对，因为
0: 我们不是赖的公司啊，警察没办法。把他停权了，
1: 啊，是，
0: 所以你要第一时间，哦，他就是他的犯罪模式一样，就是哦，接一个投票叫你帮他投票，一连接下去你的LINE就被盗了，
1: 对，
0: 他里面不知道怎么设很厉害
1: 设的哈，
0: 哎，对，就是要点连接啊，哦，没有
1: 就被用了，对
0: 啊，所以啊，因为很多民众不知道就跑到派出所报案，
1: 嗯，
0: 啊，其实我们不是LINE啊，我们也不是 FB 啊，
1: 对，
0: 我们给你的证明是没有用。就是只能说你万一被骗你不要来跟我要这样而已对
1: 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尽力帮忙哈，我们是一定会想办法，但就是个办法就是说呢，一样是打那个不管是脸书还是 LINE 呢，都是打客服人员，
0: 对，然后他至少可以他第一时间就可以帮你停权，
1: 对，
0: 甚至把你的账号抢回来
1: 哈，对，免得说继续的危害你所有周边的亲朋好友，
0: 对
1: 不对哈，好， OK， 这就是呢关于呢这次呢哈我们说的所谓的钓鱼连结诈骗这部分特别呢详细的跟大家做说明，因为呢现在发生的案件已经不少了哈，好，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喽。OK， 这是关于呢我们说的防诈的部分哦，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么至于说呢，接下来我们还有所谓的。

0: 这个无照驾驶哈，这个部分呢，还有高龄驾驶这个部分，是不是？
1: 这个我我们再很快速的宣导一下啊。其实现在那个，其实现在政府的法规都在扣牌扣车，所以现在其实包括你们新闻有看到，现在各个检察机关的那个保管场都不够用
0: 了。哦，这扣的车辆太多了哈。
1: 没有以前，所以我分享几个，其实以前没有在扣牌扣车啊，那现在。扣牌的规定越来越多，第一个就酒驾、毒驾哦，
0: 对，
1: 哦，这扣牌2年，
0: 哦，
1: 哦，这个最严重的，
0: 严重的，
1: 然后严重超速就是
0: 你要扣牌了哦，
1: 超过40公里，
0: 哦，
1: 就扣6个月，
0: okay,
1: 就是这边限速
0: 60的话，
1: 你
0: 开
1: 100就中了，
0: 哦，101
1: 就中了，所以你到那个市区尽量就是要
0: 开慢一点，
1: 开慢一点，不小心就超过100，
0: 对，
1: 那第三个叫危险驾驶哦，就是。所谓的蛇行啊，哦，恶意逼车这个，哦，这个也要扣牌6个月。
0: 好，
1: 那最新的哦，这个修法还最新修法哦，无照驾驶现在扣牌3个月哦。
0: 哦。
1: 那累犯的话，可能还要再扣1年以上哦。
0: 嗯嗯嗯。
1: 10年内第二次扣6个月，10年内第三次要扣到1年了。
0: OK。
1: 所以这4个是都要扣牌。
0: 是是是，好，这跟大家说的。
1: 对。
0: 嗯。
1: 那所以扣牌的规定很。运动啊，那个你车子2年没开，那台车大概也就坏了，所以他就会衍生很多那个民众就去买伪造车牌
0: 哦，
1: 啊，这个更不可取，因为扣牌就算伪造车牌是刑事法要移送法办的，
0: 是伪造哦，你又多了一项罪名哦。
1: 你不是虽然伪造不是你伪造，可是你叫做行驶伪造车牌，
0: 对呀、啊，可是是
1: 你来用
0: 而且你明知道，
1: 对，那伪造车牌跟那个。那什么货币一样，行使伪造货币那个都是犯罪的，
0: 犯罪的，
1: 哦、
0: 对，
1: 不是说我买来用是没事的
0: 哦。
1: 对
0: 好，要注意一下。
1: 那最后再分享一个那个毒驾哦。
0: 嗯，
1: 那这个毒驾，其实如果各位听众有家里有小朋友，其实现在毒驾为什么泛滥？因为它的载具叫电子烟啦。
0: 嗯 嗯, 嗯。
1: 哦，所以那电子烟有两个，叫做加热烟，一个叫做电子烟，就是放精油的，就是。一颗小小的，很像那个管子透明的，
0: 嗯嗯嗯，
1: 哦，而且里面其实毒品跟药品，我觉得我跟很多人分享，其实你看我们药物有什么药检局在管制啊，
0: 是
1: 毒品哦都是地下工厂，
0: 是，
1: 所以它里面那个烟油里面加什么，没有人知道，
0: 啊，
1: 都乱加，所以其实
0: 对，
1: 我说吃药也都要吃合格的药，你不要去地下店来买药嘛，
0: 嗯，
1: 啊，毒品。毒品的违法当然没有合格的药厂在做嘛，
0: 他就是要卖你，他就是要让你喜欢，所以他一定会用各种手段跟成分在里头。
1: 大家都知道药不能乱吃，可是你知道毒品更不能乱吃啊。
0: 对，当然
1: 他那个都没有在检验，而且里面加乱加，
0: 嗯，
1: 所以有一项数据就是，其实除了上市烟弹哦，他那个最新的，
0: 嗯，
1: 那个就是所谓的，他现在已经升到1级了，所以。你只要换卖一颗哦，都是判7年甚至无期徒刑。
0: 是，
1: 好、哦，那个一级，不要想说我一颗烟弹卖给朋友同事，那个现在所谓的一级就是最重的罪，
0: 因为这是一级毒品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刚才讲，除了毒品里面乱加，你不知道，其实所以为什么毒品的危害，我觉得最严重叫做混毒啊。
0: 嗯嗯嗯，
1: 它里面可能给你加2-3种毒品。
0: 哦，那个混毒像混酒一样很伤啊，
1: 很伤，就跟混酒一样更很伤。所以那个那混毒为什么？他说你们很多看到电视说什么年轻人一下子就是暴毙，
0: 对，
1: 就是
0: 毒品，
1: 毒啊，
0: 对，就是混
1: 毒。你为什么混毒？因为你有里面有兴奋剂，有镇静剂，
0: 嗯，
1: 你的脑袋会分
0: 已经混乱了哈，又要你安静，
1: 哦，
0: 然后又要你兴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到底要兴奋要安静。
0: 对对对，
1: 就暴毙了。
0: 好 ，OK， 好，这就是关于呢，为什么说我们呢哈，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吸毒哈，同时呢，也不要毒驾哦哈，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哈，因为你那个脑筋混掉的时候呢，你在开车的时候真的就是懵了哈，也会危害到别人，也会害自己。好 ，OK，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台中县警察局关山分局。分局长龚士哲，龚分局长跟大家哈，就所谓的我们的反诈骗啦、治安啦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防毒驾的部分，以及呢哈，我们国庆日大家哈要注意的一些交通的提醒。好，谢谢分局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OK， 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捷运三莺线有列车昨晚7点多于龙埔站往三峡站的方向突然失去电力，无法行驶。经查是供电系统出现问题，经过连夜抢修，新北捷运公司表示已经在今天上午8点钟修复，并恢复正常营运。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2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2%。不过，主要上涨因素在于蔬菜和中秋节等短期因素，评估国内的物价没有通膨的现象。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九月油料费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使得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使得九月整体 CPI 年增率113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兼任视察蔡秀慧说。
3: 8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9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9月较8月提高0.68个百分点，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
2: 蔡秀慧检验视察说明，尽管近5个月 CPI 都超过2%，不过主要是受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属于短期波动，因此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没有通膨压力。而平均蔬菜交易价格从9月下旬以来开始趋缓，另外去年10月适逢中秋节及其较高，因此预估下个月 CPI 虽然仍将在2%以上，但涨幅应该会有所收敛。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集结全国超过20所学校参与演出，除了有跨海来台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还有小民女中管乐队、陆军专科学校国旗队、民传大学礼宾大使团等，展现跨世代的青春活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由金门县将近10所国小、40位学生组成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这次联手金门县合唱团的哥哥姐姐们以及内政部防灾师代表，一同站在总统府前领唱国歌。合唱团成员赖云熙与王玉泉说：“
5: 就很开心，因为我们没有来过总统府，觉得很新奇。
6: 我们合唱团成立了1年多，然后第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台湾。这次是大家都是主唱，大人的音高跟小孩音高可能就不一样，但是合起来又是旋律很优美。”
4: 曾参与日本菊高校2022年国庆来台演出的台中市小民女中管乐队，这次带来星途璀璨行进表演。队形指挥傅子宁同学今年才刚满13岁，
7: 听说要参加国庆的时候内心其实也很紧张，但是这样2个月下来，我们跟同学的磨合训练都让我更认识行进管乐，也跟同学的关系越来越好，默契越来越深。
4: 台北市三育国小合唱团指挥王一宁老师带领孩子们从世界合唱比赛金奖走上国庆礼赞的舞台，希望与国人及这片土地分享孩子们天使般的笑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南投县清境农场五岭将迎来大批游客，仁爱警分局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加派警力巡逻管制及取缔违规，确保山区道路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8: 仁爱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将针对台14线、台14甲线、清境及合欢山五岭等易用色路段，加派警力执行机动交通疏导。除了原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持续监控辖内车流状况，及时调整警力，迅速排除拥塞及事故。仁爱警分局雾社派出所所长蓝冠霖说：“
9: 山区道路蜿蜒狭窄，停车空间有限，请务必遵守现场原警指挥。”切勿违规停车，跨越双黄线或车，且山区早晚温差大，易起雾，下雨，请大家减速慢行，开启大灯，确保安全车距，切勿酒后驾车或疲劳驾驶。
8: 仁爱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上山前可先查询公路路况资讯，途中随时收听警广路况，留意路侧资讯可辨标志，并一天后。审视评估行程。

0: 人开心出游，平安回家。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再过几天就是双十国庆了，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今年的国庆焰火。这次国庆焰火特别选在我们美丽的台东登场，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东共襄盛举。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只要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核准，都是绝对不能在现场释放无人机的哦。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最后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空域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祝大家假期愉快，台东县警察局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嗨，山山惹人爱。OK，好，这是呢，好萧亚轩所唱的歌曲。OK，好，朋友们呢，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哦，在开车的路上呢，在路况的部分哦，有些朋友们经过施工路段的，一定要特别的哈留意注意这边的哈交管措施喽。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哈，就是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桥。这边的施工持续当中，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是关山路段的好乙亥消毒，哈，这边在315公里的地方。那另外呢是在龙光脉342公里，哈，这边都有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交管。南回公路呢在412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边坡过往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道路的哈路面坍塌的一个哈恢复作业啊，现场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414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20公里上武路段这边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西路段422公里，不好意思，好，稍微考了一下，好，422公里这边的哈边坡工程呢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25公里呢在南西路段的排水沟工程一样的哈，就是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同时呢，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哈，就是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是管制的时间，哈，明天就开放喽，好，向阳到梅山口，所以今天还是一样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好，不能够往高雄端。丽园路段的施工，待会儿呢，哈，这边在155这边是好没有做管制，那161这边呢，丽园路段这边，待会儿9:50到10:40呢会做开放。力道174公里，好，这边的施工，待会儿呢，哈，10:10的时候会做开放，哈，10点到10:10。好的，朋友们，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蓝色和平夜，独角戏许茹芸。

的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好美好的回忆哦。好的，好，那么今天呢，就是在国庆假期的哈，这个上班最后一天了哈。那明天呢，好，一样的，我们在其他的这个朋友们呢，一样的就是我们其他的这个主持人呢，一样的会在空中来为大家做服务了哈，从早上七点。

中到下午的这个七点钟。那另外呢就是在礼拜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们就欢迎大家来这边游玩。那礼拜六的国庆焰火的会场就在我们海滨公园就是国际地标这边。那现在呢就释放地点在卑南西的出海口。那首度呢是串联了客轮业者推出海上看焰火的行程。好，那就是有三艘船。好，那当然这也是经过申请合可的啦。好，那另外呢，如果说朋友们想要的话，就是到这个富冈渔港的富冈这边的渔船跟他们做接洽了。另外呢，在看到的还有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整个的一个舞台是主题是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24寸的巨型焰火，19000多发的高低焰火点亮台东的夜空。好，那另外呢晚上还有市集活动，还有市集活动。好，也就是呢在晚上的部分我们看到的还有就是市集活动是在下午的就是3点到就开始了哈。那2点到下午的2点开始呢到晚上的10点钟免费的接驳车，刚刚分局长也有说了啊，刚刚我们的这个分局长也先提醒大家，就希望大家多多的运用这个接驳车，免费的接驳车哟，每20分钟就一班车了哈。台东火车站到国庆焰火活动会场，然后到台东转运站，然后再回到这个那个会场，然后再从会场再到台东火车站，好，所以这样子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好不好？好。OK， 好呢，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多多的运用一下啦。好，那另外呢，就是从下午的6点半到9点钟，中华大桥这边呢，就是禁止通行哦，中华大桥这边禁止通行，好，因为这边呢，就是靠近我们的这个播放就不是播放，是释放焰火的地点。好的 ，OK， 好，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我们现在这次很多的人力加入就是为大家维护好这个交通，请大家能够遵循。那现场呢有就是停放机车、停放大型车辆的地方，通通都有规划了请大家能够事先了解一下。那现场的地点呢也不止这个海滨公园国际地标那就其实刚刚讲的还有9个地点都可以去。那边做欣赏哦，好，希望大家一样的3点开始，周边就会有一些的这个餐车了哈，大家可以慢慢的在这边吃吃喝喝啦哈，休息一下，也会有这个相当亮的哈所谓活动厕所。好，这次国庆大秀呢，就是即将成真火舞团跟原名艺术还有炸邯郸，同时呢在舞台上表演，然后配合我们的现场音乐，7点到7点20分。好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这个演出的部分，还有就是台东县立儿童合唱团跟当然就是有我们所有的原住民的小朋友各族的还有台东市立的交响台北市立台东市立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好，真的是很大很盛大哟希望大家一样的南岛派对8点半开始就是8点到8点半是烟火，然后8点半到10点就是我们的大型 KTV 现场南岛派对，沈文成、李英宏、丽娜来担当还有部落女神叶爱玲这个卡 K 金曲大包厢还有呢911金轮部落青年会唱出南岛生命力，呼呼呼呼，非常的丰盛呀。

好的，好，就是这个谈到911呢，然后想到这个烟火呢，就让我想到这首歌Like Boom Boom。 好，大家好，假期愉快，国庆假期好好把握咯。好，欢迎大家享受美好的国庆假期，好，国庆烟火在台东。

蹦了个蹦，蹦蹦了个蹦，耶、yeah！ 好，大家烟火节快乐哈！烟火节国庆日，烟火节快乐哈！好的，朋友们，好，一样的哈，节目接近尾声，待会儿呢要把节目时间哈继续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跟陪伴，先跟朋友们说一声哈，就是明天呢哈，这边的早上的七点到十点是由玉芬来代班，那另外呢下个礼拜一哈是由花莲兰奇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哦，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假期愉快，祝福您，拜拜。同时要说一声国庆日快乐，国家生日快乐。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湖区的内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3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许多砂石散落在中线跟外线，后方回堵6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陆竹出口匝道发生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8到260.7公里之间过嘉义的路间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3.6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铝门框。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段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3到120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沿线掉落许多砂石。线北上219.9公里，过麦寮的中线有木头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 10%， 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那今天的气温温暖，但是略带闷热哦。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建议还是要穿透气的服装，还有多多的补充水分。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还有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

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极慢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16，这首歌曲来自艾怡良的《我的问题该问谁》。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那这边有一个提醒哦，就是在10月10号当天呢，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30到9:00之间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要往富冈渔港的旅客朋友，要请你们随时的掌握一下交通管制的最新状态，才可以让你们的旅程顺利哦。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10:24，这是李芷婷的习惯后就别说痛了。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去年九月因堰塞湖洪灾冲毁，公路局斥资35亿元新建永久桥。北上桥昨天举办合龙仪式，象征桥梁上构主体工程接近完成，预计今年底单线双向通车。原定明年底完工的整体工程，渴望提前到明年6、7月完工。记者张涵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8号到花莲见证马太安溪永久桥北上桥合龙，象征北上桥面工程接近完工。公路局东工分局长林文雄简报，工程分别在今年5月、8月遭遇大水灾情，不过在施工团队赶工之下，仍得以如期在年底达成北上桥的双向通车。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至今施工进度超过66%，超出预定的进度5%左右。接下来执行南下桥工程原本预计明年底完工，在工程团队努力下，渴望提前到明年6、7月之间完成。
3: 我们永久桥的北上线跟南下线本来是预计在明年的年底才有办法来完工，但我们的工程团队相当的努力哈，所以预计在明年的差不多6、7月，我们整座的永久桥就会来完成，也会来完工，来提供给所有的花东乡亲一座非常便利而且又安全的这个马太安溪桥。
2: 陈世凯表示，马太安永久桥不仅跨径加大到85公尺，高度也比旧桥高了9公尺左右，安全性以及抗灾能力都将大幅提升。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南投县埔里镇近期有民众私自画设道路标志标线，埔林警分局将加强查查，若查获违规，除了依法开罚，也将通报全责单位涂销，恢复原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用路人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埔里警分局表示，近期接获民众反映，辖内有未经主管机关核准私自画设道路标志标线的情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7款规定，私自设置道路标志标线，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埔里警分局第5组组长邱伯轩说：“
5: 本分局已加强查查，发现违规就依法处理，也会通报相关单位涂销。”
4: 若私设标线行为已经引发具体的交通事故，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裁罚外，另外还可能涉及刑事及民事责任。埔里警分局提醒民众，道路标志标线都属于公权力范畴，如果对住家周边标线画设有需求，应透过正当管道向相关路权单位提出申请，切勿私自画设，以免违法受罚，甚至衍生刑事责任，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嘉义精品咖啡进军日本市场，嘉义县政府以非常嘉义品牌首度组团参加东京 SCAJ 展览。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县政府举办行前记者会，县长翁章良表示，县府推动咖啡产业就是以国际标准为方向，近年来嘉义咖啡在国内外竞赛屡获佳绩，也逐渐发展出具辨识度的风味特色。县长翁章良说，希望阿里山的咖啡可以走到海外，持续的深耕日本市场，让更多国际消费者认识阿里山精品咖啡。
7: 那全台湾最好的咖啡生产在嘉义县的山区啊。那这一次我们的业者有8家业者，那即将到东京，那去参加全世界最大的咖啡展。那这次除了参加咖啡展以外啊，那我们也跟3家东京的很有名的咖啡厅，还有京都的 Times Club 那一起合作做联名咖啡。
6: 这次参展有8家庄园，农业处表示，继冲绳关西后，今年首度进军东京 SCAJ， 也将在日本桥设置了精品咖啡专区，持续提升嘉义咖啡在日本市场的能见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云量上比较多一些，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 嘉义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南部地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高温会稍微上升一些，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大约在27到29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2度。那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低温大约22到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及

0: 整衣物，避免着凉。那今天风力稍微还是比较强一点，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东南部沿海跟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长浪，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再过几天就是双十国庆了，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今年的国庆焰火。这次国庆焰火特别选在我们美丽的台东登场，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东共襄盛举。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只要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核准，都是绝对不能在现场释放无人机的哦。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最后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空域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祝大家假期愉快，台东县警察局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416.8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 161.1 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波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在台20线 174.1 公里力道路段的边波刷波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到10:2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1: 快点快点，饼干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吗？
1: Here I am.

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深路南京路口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

时间要11点了，待会准备整点对时，收听完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30

1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先前散落在中线和外线的砂石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3.6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内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4.8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是 1.08 分，这是王大文的《我的心理医生说》。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2: 住在新竹市的黄同学，因为对警察工作有兴趣，主动加入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东市派出所友善通报网，成为友善通报网成员。日前，他在脸书。

0: 上认识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该诈骗集团在社群软体上贴出陈真短期打工讯息，诱使他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黄同学说，
1: 我在四月底因为先休学没读书，但我就想赚钱，我在手机脸书上有看到手机168新竹找工作，社群内看到有网友贴文说急用钱的，看过来偏门工作可以帮解决目前困难，渡过难关，先拿钱再做事，不存在诈欺，加赖细聊。于是我好奇这是什么赚钱方式，就加赖好友联系，后来聊一聊，对方告诉我要用租用我的户头，要做博弈金流，需要大量存折交替使用，新台币8万至10万元。然后他的经理来找我谈，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只给我看识别证，所以就跟警员传讯息并截图对话内容说这件事，跟我看到的假投资诈骗影片内容很像。于是田警员和所长说这可能是诈骗，要我继续将对方约出来，我才觉得可能是真的诈骗。
0: 承办此案件的东市派出所所长邱志威表示，该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与黄同学相约在一家连锁咖啡厅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警方则先行派警员到咖啡厅四周埋伏，见时机成熟上前盘查，当场识破理财专员为诈欺犯嫌，并查扣作案用手机。全案警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法办。邱志威所长也说明当初的逮捕过程。
2: 因为本所同仁田姓员警跟我说，有一件疑似诈骗车手交易的案件，那我请他把被害人跟对话内容截图传给我看，我判断是诈骗车手交易案件，所以请他跟被害人联系，因对方要求要见面时交付身份证、提款卡及存折，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继续跟他传信息。那我们在联系的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对方有警觉心，所以我假装自己是被害人，顺势跟被害人聊天。聊天的内容我们尽量就是有点技巧了。那后来我们就约在公共场所，就锁定在连锁咖啡店见面。埋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男子假装公司理财专员来拿身份证、提款卡跟存折，所以我们见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场查获该名诈欺车手，并且查扣作案手机等证物，我们就带回派出所。那刚开始这个犯嫌很狡猾，怎么样都不肯，都矢口否认，而且辩称受公司委托只是在拿簿子，没有犯罪。后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查了他的簿子啊、手机内容啊，突破他心房，他才承认他是诈骗集团成员。那我觉得这个案子，我们跟民众一起紧密合作，获得蛮漂亮的。
0: 警方还是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2: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除不要轻信投资赚钱、高获利、快速回本、稳赚不赔等话术，不可以提供存折、提款卡等与陌生人。若不慎遭诈骗，即可能成为帮助诈骗集团洗钱之共犯。
0: 在警方强力宣导试诈下，希望全民都能提高试诈意识，不遭诈骗，又能协助警方阻诈，有效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共同维护地方治安。以上由新竹分台记者张瑞云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SHE 612星球，时间是1:21。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

11点25分，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哦，是在海端乡台20线192公里雾路这边有一个施工，会占用到东向车道、西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预计要等到今天下午的3点才可以排除。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10月8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凤林警方巡逻时发现一名骑士未戴安全帽，鸣笛要求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原警锲而不舍追逐半小时，在花莲县瑞穗乡国光北路将他押至逮捕，开出了14张交通违规罚单。经查，王姓骑士还是一名窃盗通缉犯，将他递解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男子骑机车躲警察，还一路用脚衣物攻击原警。花莲凤林警分局原警巡逻时，发现这名46岁的王姓男子，全身散发酒味，其用警用机车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不但不停车，还加速逃逸，

0: 远景尾随在后，见警用机车靠近，男子就用脚踹车，丢衣物、袋子，还是涂车碰车。幸好远景反应佳，没有酿成意外。双方追逐半小时左右，警方在瑞穗乡国光北路将王姓男子押至逮捕。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表示，王姓男子拒绝酒测、无照拒检逃逸，并危险驾驶，共开出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送办。此外，他不仅有毒品、窃盗、毁损等前科，还是窃盗通缉犯，依法将他解送归案。
1: 王姓通缉犯拒停逃逸途中，涉嫌踢警、丢掷衣物及企图碰撞警用机车，到案后拒绝酒测，警方共开立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危险驾驶、拒检逃逸等行为绝不宽待，并会持续查缉通缉犯以维护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透过大客车专用道和机动加开班车，不仅省时，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3: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是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速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4: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3: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是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115年国庆焰火活动10月10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震撼登场。今年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19000多发的绚丽焰火，台东县政府邀全国民众共同参与音乐、文化与自然山海的顶级国庆盛典。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集、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5: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半，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2: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2: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4: 我是

11:40，这是廖博雅的 Sunny Day。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342.3公里，还有342.7-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道

哦，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失去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深路南京路口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再过几天就是双十国庆了，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今年的国庆焰火。这次国庆焰火特别选在我们美丽的台东登场，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东共襄盛举。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只要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核准，都是绝对不能在现场释放无人机的哦。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

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416.8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二十线 161.1 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波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波刷波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20，中午的12点。

时间是11:55，那在南横公路海端乡台20线192公里雾路这边有一个施工，会占用东向车道，西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3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中午十二点咯，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83.3 公里过湖口有木头掉在中线和外线，北上 66.6 公里过右势交流道内线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12.8 公里在高架细止端有轮胎皮掉在中外线，国道三号南下 99.6 公里在

在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泡沫车，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8.4公里，过竹东义的路间有大菜篮掉落，台一线南下大甲桥上的外线两台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0: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中午12:08，谷谷的为爱而爱。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一百首歌一首能听，现在免费以后一次付清，要跟你拍照站旁边直说，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脸走的中，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提早退学趁诈骗集团还没垮，一键还原减少风险，赚个大钱，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时间。

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跟深路南京路口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

0: 那这边有一个提醒哦，就是在10月10号当天呢，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点半到9点之间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要往富冈渔港的旅客朋友，要请你们随时的掌握一下交通管制的最新状态，才可以让你们的旅程顺利哦。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再过几天就是双十国庆了，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今年的国庆焰火。这次国庆焰火特别选在我们美丽的台东登场，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东共襄盛举。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只要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核准，都是绝对不能在现场释放无人机的哦。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最后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空域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祝大家假期愉快，台东县警察局关心您。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同意算拼明年1月5号前三读，最快1月26号可领普发现金10,000元。欧洲议会通过对中关系文件，挺台国境参与，反对中国施压。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8号星期四京广午间新闻。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3: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2: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

0: 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欧洲议会今天通过一份建议书，强调拒绝中国对国际组织施压，以限制台湾国际参与的意图，并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这份建议强调深化欧盟与台湾的关系，具有正面效益与战略的核重要性。台湾在经贸跟技术领域是极具价值的伙伴，并反对任何企图透过武力胁迫或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破坏现状的挑衅或单方面的企图。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国庆连假前调节卖压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最低下跌超过600点，一度失守五日线，目前下跌378点，指数来到49424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亚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50000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五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3: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50000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2: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也门青年运动叛军的持续攻势，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首度启动三方共同防御条约，确保巴基斯坦跟土耳其军事力量能部署到沙烏地的境内。三方在今年八月签署麦加防御协定，明定对其中任何一国的攻击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当前沙烏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青年运动在红海沿岸等多个战线激战。联合国旗下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从青年运动跟政府军再度爆发冲突，已经有20万人流离失所，使这场危机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宝山总队查验进口货柜，发现有不法业者企图进口印有乾隆御制字样的瓶子等工艺品名义，夹藏走私中国茶叶。开箱后当场查获大量茶品，成功拦阻未经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面。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育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5: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即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外包装印有宋聘号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描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弃失条例已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处。
4: 宝山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宝山总队预警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帮派介入的高利放贷暴力讨债案件，追查发现一名诚信通缉犯涉嫌指挥

0: 亲属及旗下成员放贷催收，警方同步查缉11人到案，并查扣大批借贷及本票资料。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接获情资指出，有被害人疑似因高利借款衍生债务纠纷，遭多人凌虐成伤。追查发现，疑似有帮派分子介入不法讨债。经长期搜证，发现陈姓通缉犯涉嫌利用社群媒体招揽借款人，以高额本票放贷，若无法如期还款，就指示成员前往住处或工作场所催讨。共有3名被害人遭高利放贷、诈欺、恐吓及暴力讨债，其中更有人遭限制人身自由、殴打及电击。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维说，
2: 专案小组分别前往桃园市桃园区、中壢区及嘉义市西区等地，同步查缉、拘捕陈姓、祖贤等11人到案，另外查扣数10名借款人所签署的本票及相关借贷资料。全案经警询后，依涉嫌违反加重重力、恐吓取财、妨害自由、诈欺及强制等罪嫌，解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有资金需求，应循合法金融管道办理，如遭遇暴力讨债等不法行为，应保留相关证据并勇于报案。警方将持续打击帮派及地下钱庄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45岁的黄姓男子骑车违规跨越双黄线，遭新北警方盘查。他以上班要迟到为由，希望加快开单的速度，却因为神色过于慌张，被远警察觉异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随身的背包中也藏有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深夜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员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4: 当场依法自当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员警求饶，却仍必须为自己错误行为付出相对应的法律代价。新北保大也提醒，吸食毒品
5: 还研发华语文能力测验 TOEFL， 今年迎来25周年。华社会主任委员、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6: 最早是这笔测验，题本要印的时候带上飞机，考完了之后呢，外管同仁一起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它烧掉啊。所以各位大概都很难想象，后来变 CBT 啊，现在 CAT 啊，从只有读跟听到现在啊，说跟写。”从就成人到儿童华语，从正体字到简体字都有，非常的完备。
5: 华社会邀请到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到场庆祝及交流。来自美国的陈安阳和比利时的白晨曦分享跟吃有关的华语。
7: 大家辛苦工作，都是希望能混口饭吃。但如果工作的很辛苦，就叫做吃力。如果你工作太多，负担太大，就会吃不消。
5: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未来规划将华语文能力测验延伸到 AI 平台进行，希望科技跟语言学习并不互斥，而能帮助建立台湾在华文领域的话语权。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随着天气转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升高。医师提醒，心肌梗塞发作时不一定都是有明显的胸痛跟胸闷，如果误以为单纯只是肠胃问题或过度疲劳，可能因此延误就医。记者黄俊伟报道。
8: 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史的男子突然出现上腹部闷痛、恶心及冒冷汗，没有一般人印象中的剧烈胸痛，起初以为只是吃坏肚子，打算休息后再观察，但是不舒服一直没有改善，之后更出现呼吸急促、全身虚弱等情形，紧急送医检查才发现是急性心肌梗塞。秀传纪念医院心脏内科杨和邦主任说，
9: 不一定有胸痛胸闷啊，就是可能是上腹痛啊、冒冷汗啊，甚至有那个辐射到左肩的一些不舒服的话，那可能在临床上都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发作了哈。 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0: 的话，一定要去急诊那边就医啊，交给急诊的医师来评估，到底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哦，因为心肌梗塞来讲，它很重要。
1: 杨和邦主任提醒，典型心肌梗塞可能出现胸口紧缩、闷痛、灼热，或是像被重物压住的压迫感。不过部分患者可能完全没有明显的胸痛，而是以上腹痛、呼吸困难、冒冷汗、恶心、呕吐、头晕、全身无力或异常疲倦等非典型症状表现。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国庆连假水气稍微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降雨，南部山区午后也有阵雨。10号国庆当天，大台北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较为明显。11号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需慎防较大的雨势。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有局部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9到11号水气增加，局部地区有明显降雨，12到13号转偏东风，降雨主要集中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山区午后有阵雨。14号东北季风再度增强，迎风面持续有降雨。
4: 9号的晚上到11号，环境的水气比较多，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会有局部雨的状况，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是多云到晴，要留意在南部的山区午后可能会有阵雨的情形。不过特别要留意10号到11号其实在东方外海的水系比较多，所以造就在11号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宜兰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可能。在国庆当天的话，在比较靠近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大台北跟宜兰地区可能雨会比较持续，雨区也会比较广。
3: 气温方面，今天到明天清晨北部及东半部约20到23度，白天会回升到28度。连假期间白天温暖，早晚稍凉，中南部高温可以达到34度。14号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才会下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揭晓，现年95岁的法国科学家凯根是得主之一，他是史上第3年长的诺贝尔奖得主。25年前，化学奖没有颁发给他，时任的法国研究部长还曾经向诺贝尔奖基金会抱怨。今年凯根跟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与自催化反应，这项发现对制药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凯根现为巴黎萨克雷大学的名誉教授，另一位得主霞河宪三今年76岁，目前是东京理科大学的名誉教授。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右势到中坜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34.6公里过头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2线东向32.7公里，在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恒星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十六席召委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召委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子出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八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两席召委，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召委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资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识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席次。

0: 本院第十一届第六会六会期本会召集委员，
1: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召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担任召委。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最新草案，外籍学生如果想要在美国工作，需要缴交$70,000的实习费，较现行的费用暴增140倍。如果要参加其他的工作培训，还要再缴$30,000。这是川普政府打击外籍签证持有者的最新措施。年底将寻求6.8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因发放关庙面涉及贿选遭检方搜索声押，新北地院裁定$100,000交保。至于黄永昌的妻子跟2名儿子，检方则谕令各以50万到15万元不等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63岁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长期深耕土城选区，打从2005年台北县议员当选之后，至今多次连任县议员及改制后的市议员已经5连霸，地方基层实力雄厚。先前他虽然曾因涉及诈领补助费2000多万被依贪污起诉，但后来贪污获判无罪，只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因此重获参选资格，并登记参选年底选举，寻求6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黄永昌疑似透过地方庄脚发放价值$160的关庙面，寻求选民支持。检方认为有疑物品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之余，搜证之后兵分八路前往服务处、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黄永昌妻子、2名儿子、1家4口及多位里长等8名被告，还有21位证人到案。经漏夜讯问，检察官认为黄永昌涉犯违反选罢法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并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7名被告分别以15万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中他担任里长的妻子50万元，2名儿子分别以15万和30万交保候传。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之后，认为黄永昌没有羁押必要，裁定$100,000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高雄警方超商巡逻时，看到一名女子边影印边讲电话，上前盘查，结果是假投资诈骗车手，正准备跟被害人面交收取150万元，还没有收到钱就先落网。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这名47岁林姓女子在脸书找工作，接受诈骗集团指示前往面交收取款项，在林雅区武汉街超商影印假冒的工作证和资料时，被眼尖的巡逻员警发现可疑。
5: 你这是什么保密协议？
6: 谁叫你来收款呢？
7: 因为我很紧张。
6: 不用紧张哦，那你。因为这种港轨立马找到公司什么情形啊。
4: 当场被远景揭穿取款车手的身份，女子吓得发抖。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3多所徐俊玉所长说，
8: 准备前往面交收取假投资新台币150万元款项，所以就先在超商影印工作证、合约资料，并等候诈骗集团进一步指示传送被害人资料，岂料遭眼尖巡逻员警发现并戳破谎言，当场查扣工作证1张及收款合约书2份，所幸远景及时发现，早先一步拦查，让林女未能完成面交工作，即遭警方查获，成功阻止一场诈骗骗局。
4: 全案警讯后，警方依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向上追查集团成员及上游，扩大追缉幕后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警察局检视近期交通事故趋势及高风险事故，呼吁用路人不酒驾、毒驾不分心，上路更要遵守行车规定。记者宋玲报道。
9: 双十连假即将到来，返乡旅游以及聚餐活动增加，机车夜间疲劳以及酒后驾驶的风险也将随之提高。县府启动10月份秋季行车安全月，聚焦在高龄机车分心驾驶以及无照酒毒驾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连假夜间以及事故热点的交通疏导巡查与精准执法。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10: 坚决反毒，绝不吸毒，欢乐聚会绝不酒驾，善用指定驾驶、寻求代驾服务及搭乘计程车，打击毒品、严抓酒驾， 屏东警方绝对零容忍。
9: 而警方执法也锁定在无照、酒毒驾、闯红灯、任意变换车道以及分心驾驶等高风险行为，并结合高龄换照、机车驾训，还有分众宣导，从人、车、路三方面统。

0: 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最后也提醒民众，在开车之前一定要做充分的休息，不酒驾、不分心、不无照上路，共同维护连假期间的交通安全。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不仅省30分钟，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记者罗嘉慧报道。
2: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市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速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3: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2: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视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1: 国庆焰火10月10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登场。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集、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5: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半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4: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中一名49岁洪姓女士，14年前确诊急性骨髓型白血病，历经化疗跟骨髓移植后，一度控制病情，不料10年后二度复发。但这次除了由儿子捐赠骨髓，还有个案管理师一路陪伴治疗。记者陈映涵报道。
6: 洪女士第一次接受移植时，曾因记错白血球生长因子施打时程增加风险，术后也因免疫力低下感染带状疱疹，去年10月血癌再次复发。这次由儿子捐赠骨髓，并由台中荣总干细胞移植个案管理师钟信化协助，从移植前准备到出院后追踪，提供及时咨询，陪伴她走过半年治疗。台中荣总协议肿瘤科主任陈聪志指出，急性白血病可能出现脸色苍白、疲倦、持续发烧、反复感染及容易出血等症状，民众若出现异常应紧速就医。
7: 在治疗白血病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在移植之后仍然非常的建议要定期的追踪，追踪的时间越久，复发的机会是越低的，所以这样固定的追踪对这样的是会很有帮助的，会及早的发现这样的状况，然后及早的治疗。
6: 各管师中心化表示，移植后初期需严格防范感染及留意排斥症状，病人也可能面临心理及生活压力。各管师除了协助治疗安排，也提供及时咨询及资源转介，让病人与医疗团队保持联系，降低治疗过程中的不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第27届黄溪美展首展于彰化县立美术馆盛大登场。文化局表示，今年真件数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评选出166件获奖佳作，展现台湾当代艺术多元且丰沛的生命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彰化县文化局

0: 张雀芬局长表示，黄细梅展不仅是艺文的骄傲，更是全台创作者相互切磋的重要平台。最受瞩目的黄细祥讲座更是每展的一大亮点。为了展现彰化深厚的工艺底蕴，文化局特别邀请县内杰出艺术家设计专属讲座。今年由彰化大村出身，同时也是美术家接力展第116棒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雕塑系赖永新教授设计和制作。赖永新教授说，
1: 其实我的系列的英文名叫 Self-Image， 不是 Self-Portrait， 那变成说 Self-Image 是追寻理想中的自我。哎，这个刚好符合那个讲，就是给得奖者的祝福。哎，用这件作品，然后祝福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第27届黄细梅展首展即日起在彰化县立美术馆展出所有得奖作品，随后将展开县内外巡回展，县内前往花坛乡公所艺文馆，县外延伸到台南新颖文化中心展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望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右势到中立交流道，北上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34.6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原本散落在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5: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6: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7: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5: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7: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6: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7: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5: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7: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6: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5: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10月8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为什么刚刚讲到礼拜只要稍微顿顿一下呢？因为这几天变天的关系哦，然后再加上心里有那种预感，就是连假要到来了哦，所以有时候真的会贵干不知道说今天是贵礼拜贵啊哈。今天不知道是当时啊，就有时候会真的是时空错乱的感觉哈。想要说昨天不是还闷闷热热的吗？今天早上怎么连阳光哈都有一点微弱，然后风的感觉秋凉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甚至有一点点哈那个初冬的感觉了。好的，今天呢我们跟花莲分台一起来做联播，那在下午的3个小时由我 DJ 史考特来和大家陪伴。眼玲姐姐说去做那个健康检查啦，希望齁那个 OPAS 齁，我还祝她可以长高一点点齁，也不要变胖又变高。好的，那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连假期间的天气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待会歌曲过后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在今天10月8号连假前礼拜四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咯。听到的一首歌曲献给今天的东北季风，翻译成的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范逸臣，这一首作品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我想应该都是东北季风吧。下午的1:12带你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咯。

好的，来关心到呢，在今天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各地早晚都是天气稍凉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台湾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十月九号，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在东南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都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未来一周降雨呢会有三个阶段的变化，我们来关心一下。礼拜五晚间到礼拜天水汽是比较多的，大台北以及东半部有局部的降雨情形，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南部山区有午后阵雨。礼拜六礼拜天东部外海水汽较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国庆当天大台北以及东部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大台北、宜兰雨势都是比较持续的，降雨范围也比较广，华东地区都是以局部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比较断断续续，时有时无。那下个礼拜一礼拜二东风呢逐渐转为偏东北风，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也比较容易出现降雨的情形，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阵雨。那下个礼拜三东北季风另外一波再度增强，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在基隆北海岸东部以及大台北也会有局部的降雨情形，午后山区也有局部的阵雨。温度方面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清晨北部东部气温都是稍低的，低温大约都在20到23度，白天会回升来到28度左右，中南部的白天都是温暖偏热，清晨气温大约20度，国庆连假到下个礼拜三白天都是温暖，清晨有凉意，清晨的气温大约都是在25度，白天会回升来到30度左右，中南部可能出现32到34度的高温。好，所以中南部的温差可能也是比较大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连假期间哦，如果说是要外出啦或者是说要到其他地区去的话，南来北往的都还是记得保暖的衣物要带好，雨具要带好了。好，那下个礼拜三刚提到了就是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好，那届时呢气温才会进一步的下降。目前来关心到呢有两个台风的动态，其中呢诺洛台风目前呢是在日本的东南方外海，今天上午强度减弱为轻度台风，未来会往偏西北的方向来移动，之后北转再往东北的方向来移动，北上的过程强度也会逐渐减弱，距离台湾比较远。另外一个小熊台风呢，未来则是偏西北来移动，之后往东北的方向来转向。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因为所处的环境较有利，未来有增强的可能，不过呢因为距离台湾相对也比较远，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好，再来关心到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全台最低温是出现在苗栗西湖的 19.1 度。好，那今天清晨呢也持续发布了路上的强风特报，那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哦，随着这个东北季风的到来啦，温度下降之外呢，行经空旷地区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偶然的这个强阵风。好，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在地的生活天气，来关心到台东地区。台东今天呢是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10%， 气温来到了24到30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东北风，平均风6到7级，阵风9级，浪高2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好，今天呢天气稍微比较适中，那温暖当中有一点闷热，但是呢有凉风吹来，也要注意一下温差的变化了。外出的时候穿着透气服装，注意补水，当然呢行经空旷地区还是要注意一下有这个强风的风势，要留意行车安全。再把焦点转到我们花莲在地的生活天气，华联今天呢是多云有零星短暂阵雨，当然呢沿海要注意有

长浪发生。今天东北季风减弱，花莲早晚天气都是稍凉，都是多云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提醒大家降雨几率 10%， 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带个雨具，或者带个防晒的外套，防泼水的外套，这样子保暖防晒或者是这个防雨一件三用，会是比较好的哦。气温来到了23到28度，感觉上比较舒适。沿海的风浪呢都是偏北风，平均风力5到6级，阵风8级，下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

好的，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8，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这一张的专辑叫做《完美的一天》。专辑当中的这一天，他就把它当作完美的第一天，所以有了这一首歌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疯狂世界》，下午的1:16。好的，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资讯，来把焦点转到我们的花莲地区。我们来看到呢，在中横公路台八线当中，官员到天祥路段114.6到167.1公里路段当中呢，这里有相关的这个管制的路段。好，那在4:30之前呢，都是双向通行的，要提醒你4:30到6:30呢都是禁止进路，管制路段内呢都是只出不进的。夜间呢是在6:30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实施夜间封闭的。要提醒您经过路段要注意一下管制跟指挥了。另外来到了霍然亭路段157.7公里，这里呢也是配合天祥端五次的放行时间哦。好，那五次放行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祥到太鲁阁167.7到184.5公里路段当中呢，在6:00都有几次的放行时间。我们来关心一下下午的时间，3:00到3:05，还有下午的5:00到晚上的6:00。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晚上的6:0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也都是封闭管制。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

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27，有可能有人下半天呢都已经就是先行请假了，或者是早上呢都已经把这个特休假今年特休假都把它请好了，自动连假4天，对不对？好吧，不管你连假几天，不管你身处在哪里，在车内还是在办公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工作场合里面，都欢迎锁定我们的警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在花莲跟台东分台，我们今天来做联播。

0: 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处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线索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由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解释过度线索，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3: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即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三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线索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罗惠夫卢颜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疤痕力挺，判社会 C 处外貌标签，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价值。记者尤柔纯报道。
5: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6: 展览记录七位卢颜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七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7: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

0: 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1: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南新市毛豆产业文化季17号举行，今年将18年来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农会今年更推出毛豆脆条与民众分享。记者施兴凯报道。
3: 新市毛豆节今年以毛豆18啦出发吧为主题，17日将在三社宝记店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毛豆节不只是年度庆典，更是推广在地农业、食农教育与健康饮食重要平台，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新市区农会总干事李美桦说：“
4: 毛豆十八啦，我们一起来出发吧！活动的现场当然就会有当场限定款的这个毛豆商品。”我们最夯的毛豆香肠，还有我们的毛豆鱼拓烧，还有我们的毛豆大福跟毛豆面包。
3: 农业局表示，新市毛豆产业深耕地方多年，让一颗小小毛豆串联起农民、青农、社区及消费者，共同展现台南农业多元风貌。活动内容有毛豆商品展售、毛豆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及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及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与才艺演出。警广记者施兴凯台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0: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6: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了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 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7: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络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这一首作品《龚贵桃》，她也有唱台语歌哦。下午的1:46。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在花莲地区来关心到苏花公路台九线，在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148.8到158公里当中。好，在这边呢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那目前在晚上9点前都会停靠 B 车弯来做施工，请您注意一下隧道当中的行车安全。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有复建工程在进行，这里道路呢5点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也会是道路状况。

每次封闭30分钟，假日跟连续假日都是没有管制的，把资讯提供给您。继续来看到，在台九丁县旧苏花公路，在9公里的9.4公里。

项工程，那五点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继续来到了台九线华东公路在乐和桥以及安和桥的路段，295.2到295.7公里路段当中呢，是因为有旧桥的拆除作业，那原本通行的车道会分别改为南下北上的外侧车道都是单线通行的。再来到了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在丰滨乡的石梯湾63.4到63.6公里路段当中呢，有孔盖的施工，那是机动交通管制的。东富公路在台23线富里小天祥的路段7.5公里处有水沟的开挖工程，五点前都是。是封闭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最后来看到，在台30线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以及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9.8公里，这边呢有上边坡的施工工程，那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49分，讲到了呢，歌手唱台语歌，如果是台语歌手，嘿，都不要紧哈啊。但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是香港来的啦，唱华语流行音乐的啦，马来西亚来的啦，默默的哈，都会在某一张专辑当中呢，可能就会出现一首台语歌曲。好，那有时候呢，比如说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啦，现场呢就可以跟大家来做互动，然后当然也可以表述一下呢，哦，可能自己呢，在学这个语言学歌曲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子的情感的表达。刚听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歌手，他是梁静茹的啊，《基础歌曲歌对公贵桃》，歌王陈奕迅也有唱过台语歌，收录在他上五楼的快活当中。找到了乱弹阿翔帮他写的这一首作品《我跟你》。

听到的歌曲是陈奕迅的《瓦嘎利》。下午的1:53，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呢，新壁工程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是有车道的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更生路南京路路口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施工的路段也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并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继续来看到，在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继续来看到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公里到318公里有路段的乙亥防治消毒工程，这里呢是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相关的防治工作，主车道正常通行。龙过脉路段在台九线的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6分。讲到了这个歌手呢，演唱台语歌，来听到这一位天王，他是影视歌三栖的天王刘德华。这一首歌曲也是受到大家的喜爱哦，举凡聚会啦，或者是有一些哈，就是造势的场合啦，可能都会听到这一首歌。刘德华的《世界的一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入口匝道发生水泥车翻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南下318公里，在永康前内线车道刚刚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南337.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先前停在路肩的货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掉了布钩绳。北上293公里，在新营前中线有抛锚车。北上大雅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28公里，在后龙前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外路间，南下131.8到132.2公里之间过后龙的外线掉落大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9: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8: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9: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在下午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要一样的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大鸟路段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这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道路的铺面工程，那这边呢是现场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继续来到了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这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2公里，在600公尺处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的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

中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要提醒您呢，稍早的时候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这边426到437公里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目前呢这个移动式的清扫已经完成，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把资讯提供给大家，但行经路段呢还是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看到呢，在南横公路当中，海端乡的台二十线雾路路段在192公里，这里呢有吊瓶手孔作业在进行，那目前是占用了东向车道来做施工，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当中，今天礼拜四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那另外呢，在立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路段当中，有上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下午的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的方式通行，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全面放行的时间。立园路段在台二十线161公里，在路段当中有边坡的挂网盐酸施工跟护坡工程。好，那在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要到等一下的2点半都是可以通行的。等一下下一个放行的时间是2:50到3:3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今天在170公里当中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立道路段台二十线174公里有边坡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那道路呢是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等一下的3:00到3:10放行10分钟，傍晚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有的也都是放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6，看到台东的这个窗外的天色呢，好像又更暗了一点点哦。那今天也可以感觉到那个秋凉，虽然说东北季风减弱，不过呢温度是比较低的哦，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差跟保暖了。那出门之前呢，不要忘了雨具带着，然后我觉得水分这要多补充。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自己的那个皮肤，哎呦，流汗嘞哒哒，好，就是这个秋天的感觉啦，可能风吹来啦，虽然说有下一点点的雨，温度有降低，不过呢还是可以感觉到整体的这个空气当中呢比较容易干燥的齁。好，所以内补水外也要补水，你可以擦一些保湿的乳液啦齁，来让自己的肌肤比较滋润一点点，比较不会这样子有小细纹的出现。继续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刚刚听到的是这摇滚的组合动力火车。接下来听到这两位女子组合，她们现在呢都有各自的影视的发展。锦绣二重唱送上这一首歌曲《秋天应该要听的歌》，天凉好个秋。

无印良品的想见你，下午的2:23，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第二个小时里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健康相关的讯息。

好的，在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健康讯息哦，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运动的习惯。好，每天早上呢，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有的人齁会就是去散散步啦，走走啦，跑跑啦。那像我呢有一个类运动的习惯，我自己都会都觉得说这是类运动的习惯齁。什么意思？就是会去遛狗。因为狗要走啊，我也要走啊，我要牵着它一起走啊，所以我们就是会有这个哈、哦、早上的这个散步的时间，好，还没有到就是晨跑啦，但是我就会让自己先稍微走动一下，然后让自己的一天呢可以跟着狗狗一起开机。好，那其实呢，根据哦这个，比如说早上呢这个空腹晨跑，好，空腹晨跑这个动作呢，哎，是不是可以针对哦这个身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好，这个早上的空腹晨跑呢，应该是哈、哦、早上空腹还是三餐饭后散步，这两者哈、哦、的行为之间比较起来，哪一个能够控制这个血糖呢？根据嘉医科医师李思贤李医师呢，引用了一个啊这个权威期刊啊，这个是在2017年所发表的。好，那他探讨就是糖尿病与代谢症候群的临床研究，哎，表示说这个运动的时间点对血糖的控制呢是有一个显著的差异的。好，那我们来看到呢齁，他把它分两组齁，一组呢就是在这个饭后运动组，那一个呢就是晨间一次性的运动。好，那其实呢这个实验的交叉比对呢，前这个比对组呢齁，就是前60天他做这个饭后运动组齁的组别，那血糖呢跟糖化血色素显著下降，但是呢，哎，在第61天的时候，他们把它切换成运动模式，是晨间一次性的运动。好，那结果没有想到观察到的哈、哦，这个原本进步的原本退步了哈、哦，就是退步的，哎，对不起，原本进步的数值，因为下降嘛，数字下降，好，所以呢，哦，这个原本退步的数进步的数值，没想到又退步了，好，所以血糖又开始回升，所以他发现到呢，其实这样子的比较哦，哎，这个哈、哦，就是前60天呢做晨间一次性的运动的组别，那其实它的血糖的改善是不明显的。那另外一组呢就是切回61天转换成是这个饭后运动的，反而呢这个各项的血糖的数据又出现了显著的改变。所以李医师也表示呢，其实这个饭后的运动呢，不止这三餐之后呢表现出比较低的这个血糖值，连空腹血糖下降的幅度呢都是跟这个晨间运动组有一个明显的哈、哦、这个优势的。好，这也是因为呢相当呢哦，就是控制了每一餐的饭后的血糖高峰，尤其是晚餐之后哦，整体的血糖的波动会变小，所以这样的稳定的状态呢会产生连带效应，而且这样的效应有可能会影响到隔天的早上，导致空腹血糖也能够随之下降哦。好，所以根据这个研究报告呢，饭后走15分钟平均能够让当餐的饭后血糖少掉约 40% 到约40到50毫升的、哦、这个血糖。好，他认为呢，其实这个预防血管内的皮细胞受损呢是至关重要的。好的，所以如果说呢你有习惯这个饭后走走啦散散步的话，这样的好行为，这样的好习惯一样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9。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定区有名郭姓男子和人发生了行车纠纷受伤，几天后这名郭姓男子在自家的门口又被人攻击，警方正在厘清两岸的关联，扩大侦办当中。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41岁郭姓男子和26岁苏姓男子3号下午在茄定区仁爱路一段跟成功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下车理论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苏姓男子一次持利器造成郭姓男子左手臂及额头受伤，警方依法将苏姓男子逮捕，经侦讯后依涉嫌恐吓、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侦办。没想到7号下午郭姓男子又被人攻击，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所邱善明所长说，
3: 郭男在茄定区住家门口遭3-4名男子以不明物品攻击，造成轻微受伤，警方已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掌握涉案车辆车号，目前正积极追查相关涉案人员及厘清案发原因。至于本案是否与前案交通纠纷案件有关，仍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
2: 湖内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切勿以言语或肢体方式处理冲突，如有争议应立即报警，由警方依法处理。另外也呼吁民众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纠纷，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精神危机事件，第一线人员不只要会处理，更要懂得怎么沟通，怎么保护自己和现场的民众。高雄市卫生局携手凯旋医院，邀集警察、消防等单位人员接受训练，培育精神医疗种子教师，让正确的处理方式能从一个人传到更多的第一线同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协助精神病人护送就医人次从113年的1362人次增加到114年的1647人次。凯旋医院这次办理两天共11个小时的训练，透过实际的案例教导学员辨识精神疾症、沟通应对以及现场安全防护，也加入警察、消防专业教官的实务演练，让不同单位更熟悉彼此的角色与分工。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4: 精神危机事件发生时，现场状况通常比较危急，也需要医疗、警察以及消防人员彼此相互密切的合作，因此这次特别透过共同训练，让不同的专业更了解彼此的角色与处理方式，在实际遇到事件时能够更快速地掌握状况，及时分工，相互支援。

0: 卫生局表示，精神危机处理需要医疗、卫生、警察及消防共同合作，透过种子教室的制度，让第一线人员面对突发状况时更加的有默契，也让需要协助的民众能够更加安全顺利的接受医疗。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响应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促进性别平等精神，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与台南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活动，邀请青少年齐聚健身房，透过挥击有氧，挥开框架与限制，展现不被定义、勇敢向前的青春姿态。记者施兴凯的报道。
1: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每一位女孩都应有不受性别框架限制、自由探索与选择的机会，无论是兴趣、职涯或人生方向，都不应因女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被预先定义。台南市持续推动性别平等及女孩权益，期盼透过女孩日创造更多尝试与表达的空间，支持女孩按照自己的步调探索可能，勇敢做出选择。青年奥运帆船选手汪芷玲说，
2: 别人面对的困难跟你面对的困难不一样，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调整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调整自己的航线，那说不定你也可以走出你自己的一条路。
1: 社会局局长郭乃文表示，今年女孩日选择以拳击有氧作为体验主轴，正是希望打破女孩不适合高强度运动的既定想象。比起告诉女孩要有自信，更重要的是要给她们实际尝试的机会。每一个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认识自己、尝试突破的过程。警广记者施兴凯台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5: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5: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6: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8: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9: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8: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7: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8: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7: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8: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0: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2: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2: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要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0: This is my first
1: visit
0: to Taiwan.
1: Nice talking to you.
2: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1: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1: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8: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9: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0: 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启斌老师。今天要带您看的是用字英语通混淆字词 Unit 11 Another, Other, Others 或者是 The Other 这些字要怎么用呢？看起来就头昏了。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another 跟 other， 其实这两个是这一组字的根本的来源哦。我们来看一下咯， another 这个字它说是另一个的，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咯，它其实就是 other 前面加上一个 an， 所以变成 another 另一个，而 other 就是其他的，讲清楚吗？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说明。好， another 它表示是三者以上的另一个，所以来再一个吧，另一个吧，就是 another。 而且呢第二点，它并没有指特定的对象，所以再来一个好了， another。 好，而且呢它可以做代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也就是说呢它后面加不加字都没有关系。好，但是第二个字 other 它叫做其他的，它表示其余的别的，一样的是它也没有指特定的对象，所以别人有没有，比如别人刚刚如果你用 another 那就要加单数的咯， another person， 那其他人呢 other people 或是 other persons。 好，那不过小心了， other 只能做形容词用，也就是说你后面一定要加一点东西。接着我们来看 others 跟 the other。 others 表示是其他，他是其他人，他已经加了复数的 s 咯。那么最后一个呢， the other 就是剩下来的另一个，那么要小心它是指特定的对象的。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句。第一句， May I have another orange please? 好，请再给我一个橘子好吗？啊，对，我喜欢吃橘子，橘子好好吃哦。好，所以 another orange， 再给我吃一个橘子好吗？那他就从橘子堆中再拿一个给你。来，再一次， May I have another orange, please? 第二句， 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呢？好， 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他说， Any other questions? Any 叫做任何的，那其他问题就是 other questions。

0: Please wait a minute.
1: 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英语你我他由齐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的这四个单字的表示哦，那都是呢其他的或另一个。好，但是这四个单字呢，它放在句子当中的位置啦，还有意思呢，会稍微不太一样。虽然说英文上面看起来长得都很像哈，但是呢，有加 a 的，有加 and， 有加 the 的，哇，这一些字呢，哈，看起来很像，到底是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认识一下哈。第一个，哇，今天是开大卷呢，一次让你来分别四个单字。然后第一个呢 another 的意思呢是表示三者以上的另一个哦，就是 one 哦，然后呢第二个，然后 another 哦，就是讲说呢一个两个第三个哦，就是说其中一个另一个是怎么样子的。好，那 another 呢，它可以不指定特定的对象哈，就是讲说另一个，但是哈，它没有讲说是指定哪一个另一个。好，所以呢这个 another 它可以当作代名词跟形容词。好，所以可以就是如果是解释成这个中文的话，是另一个的哦，要这样子解释哦。好，再来另外一个单字呢，哦，就是 other 就是嘿，全部的前面讲完了，剩下其他的，剩下的，哦，所以表示是其余的，别的。好，那它也没有指定这个特定的对象，那它只能够当作形容词。好，再来呢这一个哈，它加了 S 叫做 others， 哈哈，你们觉得哎呦嘿，到底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其他的们，好，就是说其他的，如果是复数的话呢，是表示很多的。好，那表示呢就是别的人或别的东西，哦，那它一样哦，没有指定，哦，就是特定的对象。跟前面比较不一样的是什么意思呢，哦，就是诶，可能就是剩下的别的，那这个呢只能当作形容词 others，哦，others 它加了 s， 所以呢它可以当作代名词，它只能当作代名词，但是一样哦，没有指定任何的特定对象。再来看到这个呢 the other，哦，就是另一个，表示两者之中，那你就很好排除啦，哦，一个是怎么样，另一个就是怎么样，那你就，哦，就是可以去排除这个条件。但是呢 the other，哦，它一样呢，哦，就是指定特定的对象，哦，因为两者嘛排除法，哦，你就可以知道了，那它也可以当作代名词跟形容词来做运用。好，所以呢知道说这四个单字的这个意思跟用法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例句哈。第一句呢，它就是来用在这个 another 的。好，就是说他讲说呢 May I have another orange please， 好，请可以给我另一个，再另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想要再吃一颗。好，所以 May I have another orange please， 好，那有可能呢他不是说要再吃一个，有可能呢诶，他是在挑，然后我刚好呢在选，那我想要选更好的，那他可能要一个一个递给你，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诶，请可以给我另一个吗。好， May I have another， 好，可以给我另一个 orange please。好，那再来呢第二个呢就是，哦，这个 other。 好，那 other 呢它记得哦，就是一样不

指定特定的对象，表示其余的别的，那只能当作形容词。来看一下例句，他说 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有没有其他任何的问题呢？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好 ，other 哦，它是当作形容词来形容 questions。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好，他没有指定任何的问题，他就说你还没有什么问题呀、啊？好，这样子的问句。好，所以呢，就是用 other。再来呢 ，others。它加 s 哦，所以它只可以当作代名词，也一样没有指定特定的对象哦，表示别的人或别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呢，它就是用 others 来做这个例句的。In the room, some people are American。好，它讲说呢，在这个房子里面、屋子里面呢，有一些人呢是美国人。And others are French，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哈，是超过两个人以上，哦，然后有一些，哈，是美国人 ，and others， 剩下的那一些就是什么呢，哈，就是法国人。好，所以呢，其他的，哈，他一样没有指定谁哦，好，他就比方说其他的，哈，其他的都是法国人。好，再来看到第四个例句，他说呢 ，He has two apples， 哈、哦，他呢有两个苹果，两颗苹果 ，One is small, the other is big。其中呢，一个是大的，另一个就是小的。啊，你要怎么样子来确定呢？你就可以比看买嘛，哈、哦，就是有二选一啊，一个大的，一个另一个就是小的啊，怎样，就是选一个大的就是大的，一个小的就是小的，哈哈哈，它只有两个，哈、哦，啊，你知道吗？所以呢，the other， 哈、哦、，the other 就是指的就是另一个，好、哦。通常呢，都会只有二选一的哈、哦，这样子的概念啦，哈、哦。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 exercise。好，第一句呢，他说 some people like dogs。好、哦，他讲说呢，有一些人哈、哦、喜欢狗。好，但是呢，有些人喜欢猫，所以 but other people like cats。好、哦，他讲说其他的，好，所以其他的他用 other people like cats。所以呢 some。Other， 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句，他说呢 ，Only Eddie got good grades， 好，只有 Eddie 呢得到好的成绩 ，But the Lee 哈 Lee 什么 is he in his class didn't， but the others 好，应该是 the others， 因为呢是其他的们，哈哈，所以要加复数嘛 ，the others 好，其他的剩下的人呢在这一间呢就是。应该说这一间教室里面的同学们，嘿，他们考试成绩不是这么好，因为你看到他前面讲 only 嘛 ，only Eddie 哈，只有他一个哦。好，再来看到第三句，他说 some students like playing。Online games、哦、有一些学生们呢、哦、喜欢、哦、玩这个线上的游戏 ，but、哦、others like surfing the net。好，所以呢、哦、the other、哦、就是用这个 the other， 好，就是剩下的其他的、哦、这个就是同学们。好，所以 others。好，再来呢，第四句他说 I have two brothers， 我有两个哥哥 ，one is senior high school、哦、一个呢是读高中的 ，and another、哦、另一个，因为只有两个嘛，所以你看 two brothers and another is junior high school、哦、另一个、哦、就是这个高中的。

好的，以上的例句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英语你我他用字英语通。好，今天的内容呢就是比较 another other others 跟 the other。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中正路出口匝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西向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烂泥巴，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3.4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台88线东向13.5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

0: 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需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1: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0: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食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2: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0: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3: 那当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好，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 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0: 农粮署杂粮特助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4: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0: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

0: 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2: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喂，
2: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4: 黄克里斯丁。
2: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熟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2: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5: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Elton John 这一首作品 You Gotta Love Someone。 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间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呢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来听到的是1990年的今天10月8号来自于英国的音乐家 Elton John， 他呢发行的这一首单曲叫做 You Got Love Someone。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作为这个电影 Days of the of Thunder 好这个原声带的这个单曲发行。这一首作品呢在当时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43名，那在成人当代音乐榜上呢蝉联了5周的冠军，这也是呢他第10次哦在这个成人当代音乐榜上面呢是拿下冠军宝座的作品。在加拿大的部分呢，这一首歌曲也是登上了这个热门单曲榜的第一个礼拜，那也是呢他在加拿大第14首的冠军单曲。好的，记得继续呢来到了1991年的10月8号，来听到的呢是尤克里林，这是我们台湾的男子音乐团体，他们那时候是走美声派的哦，不是现在那种唱跳的男子团体。这张专辑就叫做《认错》，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

有听过这一首歌吗？相信很多人也都会跟着唱吧。这首作品来自于尤克里林1991年10月发行的这样的专辑《认错》当中的这一首作品，也是同名的主打歌《认错》。这一首歌的词曲都是李记的作品，他也是尤克里林当中的李，林呢就是林志炫。这张专辑呢，当时还入围了第四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的奖项。好的，继续来到了1993年的10月8号，那时候呢，就是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季节的预暖了。什么季节预暖呢？就是圣诞节，10月份呢才刚要迎来哦。这个万圣节，然后呢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个节庆的年底的节庆的预暖了。好，所以这位歌手呢在当时也是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作为呢是这个圣诞节前夕这个开跑的单曲。来听到的歌手他是 Tony Braxton， 这首单曲 Seven Whole Days。

好的，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呢进到了这个美国的歌坛当中呢，却无缘登上了 Billboard 百强单曲。不过呢，它在这个百强的电台榜当中呢，哦，就是这个电台播放量当中的记录最高排名第48名，那甚至呢还进到这个 Billboard 的热门 R&B 电台榜当中。好，这是来自于 Toni Braxton 1993年10月份所发行的这一张的单曲 Seven Whole Day。 继续呢来把时间往后来到了1996年，来听到这位歌手，他是香港的歌手也是演员，他是周慧明，发行了这一张的创作曲的作品，专辑名称叫做《时间》，这一首歌曲《你对我是认真的吗》？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慧敏，这一首作品叫做我看一下啊，你对我是认真的吗？好，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哦，它呢就是用了这样子的比较 swing 的风格 ，rock and roll 的风格，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感觉。好的，继续呢，我把时光呢稍微倒回一下哈，我们来到了1990年，听到这一位歌手呢，他的台语歌也是让大家真的是耳熟能详，而且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刚刚看到那个我的小本本里面有这一首歌，想说怎么可以没有介绍到呢？

好的，而且江蕙的这一首歌曲《梦中情》，那当时呢，在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呢，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当然呢，有这一首歌曲《梦中情》，还有《一生只爱你一人》。哎呦，好，我觉得有机会哈，可以来播一下哦，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哇，这是非常经典的这一张的专辑哈。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呢再跳一下，来到了2002年10月8号，来听到的是美国的摇滚乐团，他们当时呢在经历了这个911事件的影响，所以有一些创作呢都是

是跟这个事件相关的，他要是要唤醒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心中的爱跟希望。房乔飞2002年10月8号发行的这张的专辑叫做《Bounce》，那么第八张的专辑，这一首作品《Every Day》。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一度失守五日线，中场下跌492点，收在49313点。有书员的报道。
2: 美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亚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50000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五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3: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五万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2: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辅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李宜晨的报道。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5: 第一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4: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102.9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175%提高到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8年投入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朱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新闻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妇人在网络加入投资社群，遭诈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陈以琳的报道。
6: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开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他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所幸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异常，立即启动警政 QR Code 通报机制阻诈。所长庄凯宇说，
7: 因妇人不熟悉手机操作，诈团竟谎称能线下代操，骗他提领50万退休金交付面交。
6: 清水警分局呼吁，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就是诈骗，民众应提高警觉，尤其要多关心家中长辈财务与网络使用状况，才不会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9: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0: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9: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0: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哇，出门了！
11: 哎，王宝钏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阁真欢喜。
10: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2: 水某诶，我回来了。
10: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1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10: 哎呀，原来是诈骗！
1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4: 我一接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ICBOL 冰球乐团。
15: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7: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8: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6: 在一起。

听到的是歌手 Rain 叶元 Rain 这一首歌曲 It's Raining， 2004年10月8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也是收录在他 It's Raining 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好的，这一首歌曲呢，也就是他跟这个社长 JYP 一起合作的歌曲，下午的3:41。这社长 JYP 真的是很可爱，哈哈哈哈，没有看过比他还爱秀的社长哦。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警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节目当中了。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跟华联分台呢都是有联播的。好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呢，现在从台东的窗外这边看出去呢，天色又稍微暗了一点点哦。如果华联地区也是的话呢，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行经任何的路口路段呢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有下雨的地方呢要注意哦，天雨路滑，拉开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更新也统整一下，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台八线中横公路官员到天祥路段114.6到167.1公里，在道路呢4:30之前都是双向通行的。好，那4:30到6:30都是禁止进入。管制路段内呢都是只出不进的，晚上6:3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实施夜间封闭。在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路段呢在6:00之前都有放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00后到晚上的6:00，晚上6:00过后呢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封闭管制的。另外要提醒您，霍然亭路段157.7公里的管制方式跟天祥的放行管制时间都是一样的。继续来到了台九线苏花公路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当中148.8到158公里，路段呢有机电设备的巡检，那这边晚上9:00都会停靠 B 车弯来做施工，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路段当中呢有复建工程，这里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是每次的这个状况呢都会封闭30分钟，假日跟连续假日是没有管制的。台九丁线在旧苏花公路9.4公里，在9公里的路段呢有路面工程，5:00之前都是全日单线双向红绿灯交通管制，假日没有施工。观音路段在44.3到44.9公里有电杆下地改善工程，5:00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花东公路在乐和桥以及安和桥的路段295.2到295.7公里有旧桥拆除作业，那原本通行的车道呢会改由南下北上的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封冰箱的石梯湾在63.4到63.6公里有孔盖的施工工程，那这里是机动交通管制。海23线的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的路段7.5公里处有水沟开挖工程，这里5:00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再来看到台30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还有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9.8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施工工程，5:00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方式。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6，继续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一张的专辑哦。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他是谁呢？他是蛋堡。2010年的10月8日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叫做《月光》。融入的这一种 jazz funk 加上饶舌的作品，这一首歌曲《我的心头好》，也是你的心头好吗？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歌曲《I Want You》。

这个晚上原本各自 social， 你跟你的，我跟我的朋友，不打算多做介绍。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蛋堡的作品，这一首歌叫做 I Want You， 他呢在2011年也是入围了第22届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奖的奖项，下午的3:50。这在 Licky 版啊，
1: 是的。
0: 你听到老舍的歌，你刚刚说，
1: 我就叫我现在刮出来啊，
0: 嘿，就是有轻快的节奏的感觉，就是知道说在 cue 你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又跟昨天比较起来又更凉了。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真的是秋天。
0: 有哈，
1: 嗯哼，有秋天，我的厚一点的外套都出来，
0: 啊、
1: 出笼了。这一件、哦、你还是短袖哎，
0: 这一件已经是厚一点了。哦
1: 啊，这毛衣啊，毛线衣就是厚一点啊。
0: 欸，我这一件也是比较厚的 T 恤。有啦，我车上有放那个就是防风跟防雨
1: 啊，很重要，
0: 防雨的薄外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有时候就是像我们这样子，下午的时候可能开始乌云聚集，然后就差不多就开始被落雨啊，天哦被落雨。然后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哎，穿太多就很热，但是变天的时候就想要有防风跟防雨的，
1: 对，
0: 所以我车上就会放一件，然后就可以保暖啦。然后这样子，
1: 开车还好吧？
0: 开车真的还好，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如果就是在路上，可能就是
1: 走路啊，哎，去你都是自己，哎呀，你也不会啊，你自己都，我看你都是。自己带午餐来，
0: 对啊，然后、哦、你说如果去买东西还是会啦，
1: 还是会 啦，
0: 還是會啦，就是会有就是走到户外的时候，虽然是要提醒大家，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呢的节目是跟花莲分台来做联播，要不要跟花莲的朋友打声招呼？
1: 花莲的朋友大家好，今天给我们时间快
0: 哦，你等一下也是联播吗？
1: 啊，没有，我是12号呢，
0: 吓到，我想说，
1: 我想说。欸，好像不对，不能连续。
0: 惨了，我跟你讲，现在花莲那边的主持人都马上
1: 笑翻，
0: 保喉啊，宽宽嘞。如果后来玉芬交给你啊，我们要连假，我们要回家。
1: 不，没事没事，
0: 你让他开心了一下。我觉得那个花莲分台的同仁应该都是憋笑当中，在想说什么？玉芬觉得是联播，后来我们来下班呐、啊，安呢？好了，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我们花莲跟台东的其实连假期间哦，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尤其是收听我们的警广，因为道路交通的路况资讯都会实时的提供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连假期间呢，我们花莲跟台东，我们警广这边交通网也都是没有打烊的。好，那讲到了这个路况的部分呢，如果说预估的话，我们明天哦就已经。其实啦，有可能今天哦，这个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这个时候，
1: 已经开始陆续往花莲，应该到花莲的游客也蛮多的
0: 了。你说哈、哦，由北开始往南玩这样子吗？
1: 对，像我的个性，我会提前请假一天。
0: 有，我刚刚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说，搞不好有人就是把那个年假特休有没有，就是刻意放在今天，很想说哈、哦，上个中秋节没过，就不过瘾啊呢，每个就是不够啦哈，然后就觉得说，
1: 还是要再挤一下，
0: 对，然后我再把它，好像还有个特休，年底前把它用完啊，不如来个特休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其实花莲很好玩，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花东海岸公路这样子开下来很舒服，很舒服。
1: 我跟你讲哦、只要我每次去台北啊、我一定会在花莲停一站，
0: 真的、哦、
1: 对，
0: 你说坐火车停一站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我总共 开车停一站，
1: 我的目标是台北、但是我一定会在花莲停一站、
0: 为什么？有吃小吃吗？
1: 年纪大了哦，有有坐了伤久的酸啊、
0: 你说脚床变两边吗？
1: 其实我很喜欢到花莲去休息、就是中间停一站，然后下去、在火车站走一走，我也甘愿，然后我会在附近找爱吃的东西。
0: 你都停在哪一站？花莲火车站吗？
1: 花莲火车站。
0: 我以为是其他的车站，
1: 其他的车站那个
0: 有点远，
1: 不是不是，那个火车就不那个、
0: 没有停，就是没有各站停的，

0: 小站的话我要坐更久、哦、
1: 我想说你要说什么
0: 呢，我可能等下连宜兰也要停
1: 但你卡车真的变成两边了呢。好啦，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因为国庆年火今年在台东嘛，那我相信有很多我们隔壁邻居的花莲的跟屏东的高雄的或者各地的朋友应该现在都在路上，然后想要过来玩哦。好，那当然就是尽量就是安排一下自己的路程，然后还有大众运输系统也要安排好、嗯、那来到台东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些相关的风景名胜的地方呢都已经、哦、有规划完成相关的疏导的策略了。那从我们的10月10号呢，因为是国庆日当天嘛，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附近、哦、在我们的中华大桥这边晚上的6点半到9点钟是会封闭管制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要行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走台十一乙线来到我们的台东大桥这边。好，那相关的道路的交通的引导措施的话，我们在明天的、哦、这个连假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实时的提醒了。
0: 是，
1: 姐姐还要跟大家提醒什么吗？
0: 你的那个充电器要带、
1: 嗯、哦，充电哦，对哦，
0: 嘿，不然你一直拍一直拍没有电，然后才发现我没啥充电器、哦、啊，但是也要记住哦、嗯，就是你如果你是坐火车的话呢，车上是不可以，
1: 你是说充电器吗？
0: 对对，不可以充手机。
1: 哦, 哦，
0: 你不可以用充电器充手机在车上。
1: 哦，你说行动电源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我喜欢充电器、啊哦。
0: 充电器。
1: 基本那个都有啦，现在车子都有啦。那个 新的那个自强3000的、啊，它都有那个。
0: 对。座位底下就有。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线充电线要带。
0: 对啦。
1: 充电器要带。
0: 对对对。
1: 行动电源的话呢，尽量就是不要把它放得太里面，你可以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哦，我们还是安全为要啦。
0: 对对 对,
1: 对。对，让它就是说不会因为过热。热啦，或因为受到其他的刺激而有发生危险的部分，
0: 对对对对，
1: 好，这是要提醒大家的。还有什么东西要带？水要带，外套要带，钱也要带哦，身份证件都要带，
0: 卡也要带。
1: 嘿，对啊，最重要就是人要记得带出来，要带回去哈、哦。好啦，待会我们4点钟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了，感谢你，
0: 平安出门，快乐回家。
1: 哦，平安出门，快乐回家，还要养足精神。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好，你的精神，如果是自己开车出门的话，就是该。提神的，你该休息的，我们都要尽量做好咯。
0: 是的，
1: 好的，待会时间交给你啦。
0: 好，拜拜。

好，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哦，在我们台东地区呢，十月十号双十国庆当天的国庆焰火的活动呢，晚上的6:30到9:00会封闭我们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好，那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可以行驶台十一乙线来走我们的台东大桥附近呢，都是可以呢并换的哦，这个行驶的路线的。好，另外呢，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在国庆连假期间都有开放通行，但是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在台九线南回公路当中呢，从明天早上8:00开始，连假的第一天，在我们的新路社区路段449公里北上的方向往台东的方向呢，会实施渐变措施。在关心到呢，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当中，这边路段呢会有相关的道路交通的设施跟交通的施工管制。好，那连假期间开放北上一个车道，南下一个车道通行。好的，以上交通资讯呢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继续来节目最后呢，来回顾一下这一张的专辑。前几天刚好呢，他们团员呢有出现在这个荧幕上来唱他们的歌曲。2010年10月8号，大嘴巴发行了这一张的新歌加精选。精选集就叫做首部曲。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连假第一天，一样在下午的1点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祝大家连假假期愉快，明天下午见。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军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32.7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南下194公里，在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泥巴，造成后方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3.4公里，在东十二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碎玻璃掉落。台78线西向42.6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7，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变冷了，记得早出晚归，外套稍微带厚一点。来关心一下本周的天气，越来越接近双十国庆了。今天下班之后，可能有放假的朋友就是连假，没放假的朋友呢，这个也要好好的规划下班的时间。八号今天东北季风有减弱，各地早晚天气还是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九号明天，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十号双十国庆以及十一号六日，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以及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十一号，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礼拜一、二、十二、十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时间来到下午的4:09，目前小朋友放学了，很开心哦。今天下课之后呢，要到下个礼拜一才会上课了。希望大家在接送小孩子的时候呢，行经学区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OK， 那么在连假的部分呢，预估在明天呢是出游返乡的高峰，在十一号是收假高峰，因此呢，像是台九线的经纶风景区路段、台九线的多良火车站路段、台九线的出入牧场路段，以及台九线的金城武术附近、台十一线的三仙台风景区容易拥塞的路段，都规划好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焰火晚会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国庆焰火预定10月10号的晚上6:30到9:00会封闭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规划替代道路要改走台十一乙线台东大桥。那么 南分局也针对台20线的南横梅山口向阳，在连续假期的9号到11号都是开放通行，早上7点进入，下午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再来台九线的南回，两车道变为一车道的渐变措施，在于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3点，新路社区449K 北上往台东实施渐变。那么另外10月11号的12点到晚上7点，双流社区路段440南下往屏东方向也是实施渐变的。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这里目前是开放北上一车道、南下一车道通行。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音乐好好听，前半个小时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哦，放松一下心情。
1: 啊，每天坐在办公室，周末真的该出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了。
0: 哎，学弟，我知道十月要去哪里了。今年的10月17号啊，在台东森林公园有一场云端发票向前行森林健走好心情的活动哦。
1: 哇，台东森林公园风景超赞的，有琵琶湖，还有满满的芬多精。活动有什么特别的吗？
0: 主办单位准备了健走三好礼，有参加礼、闯关礼，另外只要边欣赏风景边走完全程，还能把完赛礼带回家哦。
1: 听得我都心动了，这一定要冲一波的。
0: 没错，捐发票做公益，又可以去台东森林公园拿三好礼，太划算了。想参加充满活力的步行活动，请记得以下资讯：10月5号到13号的上班日，请到国税局台东分局3楼临柜报名。另外，活动当天下午2点到2点半可以现场报名，请携带今年9月到10月单张消费10元以上的发票，云端发票10张或纸本发票20张就可以参加报名。
2: 10月17号，我们在台东森林公园不见不散。
0: 以上广告由国税局台东分局提供。
3: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4: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4: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5: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杜德伟眷恋你。接下来欣赏的来自于顺子，只要在一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你。
1: 音乐好好听，时间来到下午的4:22了。目前，在台八八线的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东段0K到2K，目前是没有拥塞的。那这里是比较车多的情况，也没有特别管制的地方。另外，在高雄市的大树区义大世界20%。那屏东县的恒春镇垦丁到大湾路，这里也是20%了。好，那么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么这里是停车率了。好，那么另外呢，来到台东的朋友呢，麻烦您记得要开启您的车头灯哦，减速慢行。有任何路况的情况，有任何施工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注意地面上是比较多小砂石的，容易打滑，所以速度千万不要过快了。时间4:23，欣赏邱风哲、派伟俊所带来的歌曲。

搭配他的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猎狗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甘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钱，精选聚会。

生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打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摸鱼转移焦点摸黑海葵，孤味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抱拳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0: 月的国定连续假期，从健保挹注 2.5 亿元奖励医疗院所假日开诊，部分门诊、急诊还有住院医疗的服务费用增加 50%， 希望能够增加医疗的量能，减轻急诊的负担。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卫福部预估这波类流感疫情将在中秋连假后趋缓，新冠疫情则因就医人次连续七周下降，预计十月中旬脱离流行期。不过连续假期仍可能冲击医疗服务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要求卫福部汲取中秋连假经验，强化区域联防及跨区协调。
2: 副院长也请卫福部要汲取中秋连假的经验，协同地方政府强化区域联防以及跨区的协调，并且积极的监测就医指标，及时因应连假期间急诊量能的变化，启动应变的机制，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
1: 为鼓励医疗院所连假期间持续提供服务，卫福部参考今年春节经验，规划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针对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周日门诊的诊查费及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急诊及住院的诊查费、护理费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 奖励金额至少80%需分配给相关医疗人员。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查验了进口的货柜，发现有不法的业者企图以进口工艺品的名义加仓走私的中国茶叶，开箱之后当场查获了大量的茶品，成功拦阻没有经过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面。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育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4: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及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外包装印有宋听号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苗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弃失条例，已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处。
3: 宝山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宝山总队预请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45岁的黄姓男子骑车违规跨越了双黄线，遭到了新北市警方盘查。他以上班迟到为由，希望能够加快开单的速度，但却因为神情过于慌张，被原警察觉异状，唾液快筛之后呈现阳性的反应，随身背包当中也藏有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深夜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员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

0: 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1: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0: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员警求饶，却仍必须为自己错误行为付出相对应的法律代价。新北保大也提醒，吸食毒品害人害己，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警方将全力扫荡毒品，净化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关于国庆三天连假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东北季风虽然减弱，不过环境风场还是随着东北风，是在阴风面，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有些零星的降雨。辖内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近山区平地目前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的话，环境风场还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在阴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还是会比较多，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至于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有点偏热，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1到33度，早晚是稍微凉一些，低温在22到25度。那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那周六跟周日的天气形态跟明天其实蛮类似的，我周六跟周日这两天迎风面的水汽会稍微增多一些，所以在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东北部地区下雨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也是在周日这一天，基隆北岸跟东北部会有局部较大一次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周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出门开车时，除了不能分心之外，精神状况更是影响行车安全的关键。许多驾驶人在感到疲劳、昏昏欲睡时，仍强撑着继续开车，这时候反应速度会大幅降低，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后驾车，千万不能轻忽疲劳驾驶的危险性。
1: 真的很危险，如果在驾驶过程中开始出现频频打哈欠、眼睛干涩或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情况，请不要硬撑。长途驾驶前，请务必保持充足睡眠。行程中每开车两小时就要到服务区或安全地点下车休息，伸展一下身体，让精神恢复后再出发。
2: 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请务必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行车中避免疲劳驾驶，杜绝聊天、饮食与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专心驾驶最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民之间。

0: 好，今年的国庆焰火在台东哦，台东县政府有规划了免费的接驳车跟多处的汽机车停车场。县警局呢也针对了中华大桥跟活动周边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呼吁民众也要多多的配合。来听看看这一则新闻。为了因应国庆焰火晚会庞大的人潮与车潮，实施交通与安全管制措施，在接驳方面，台东县政府规划了接驳公车串联台东火车站、海滨公园站以及台东转运站，同时市区规划了多处的临时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说，
1: 机车在马赫亨大道从金城路以西一直往中华路方向开放自行车道单侧停放机车，另外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象规划为机车停车场，第三个视为路底为机车停车区。有关汽车的部分，马赫亨大道金城路以西往中华路方向的慢车道开放单侧停放汽车，林海路与中正路口汽车停车场。
0: 警方特别提醒，当天的管制路段
1: 乡道东45线卑南西台东大体的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到中华大桥区段管制时段是18点到21点，中华大桥的管制时段是18点30分到21点，就是台11线往市区的车辆要改台11乙线来行驶。第三个区段是林海路一段51巷会场的紧急救护通道，早上9点到活动结束都是管制的，
0: 请民众配合改道遵守交通指挥。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礼物兄弟爸爸妈妈，来汇整一下路况。好，预估在明天是出游的返乡高峰期，在礼拜天是休假高峰，因此呢，像是在金轮风景区、还有多良火车站、出路牧场、金城武术、三仙台等等的风景区，其实容易拥塞。那么目前已经规划好相关的疏导措施。那再来就是双十国庆焰火，在10月10号的6点半，晚上6点半到9点，会封闭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那么民众要改走台十一线，台东。往台东的方向，或是要往

啊，这个富冈的方向。好，都是要走台十一以线哈。如果您超过6:30以后，那另外呢，南分局也针对了台20线的美商。

措施在连假明天的第一天早上8点到下午3点，新路社区449K 的北上往台东会实施渐变。那么在11号礼拜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双流社区440南下，也就是往屏东方向也会实施渐变啊。那么也麻烦大家一定要配合，提前缩减一车道。那么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到413.9，因为先前的灾害路面坍塌的情况，那么国庆连续假期开放北上一车道、南下一车道通行，请大家配合。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50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欣赏《潇洒走一回》叶倩文所带来的歌曲。

要开腔哦，跟着这个收音机一起唱起来，应该精神状况也会比较好一点吧。好，接下来欣赏郑智化《你眼中的那道光》。

0: 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27.9公里过仁德加速车道有一串钥匙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长方形的铁块。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北上中丰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48公里，在通宵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五号南下15.7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北上14.5公里，在乌溪大桥慢车道有碎石散落；台78线西向42.5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保险杆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2: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1: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1: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5:16，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梁文音的伴奏。好，这双十节快到了，相信很多人呢可能会提前来到台东哈。我们现在呢邀请到的是这个今天哈刚好是从台北开车来台东要参加我们国庆焰火的好朋友，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嗨，大家好，我是阿佑。
0: 是，今天阿佑跟他的老婆呢，带着他的小宠物小可爱啊，一起从台北开车的部分，从你们是从西部吗？还是从花莲？
1: 我们从西部过来。
0: 从西部过来，所以你们是早上几点开始就出发？
1: 我们差不多6:30出门。
0: 哦，早上6:30就出门。
1: 对，
0: 哦，爬得起来哈，为了要玩都没问题。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看你现在精神状况注意力都还很好这样子哈。
1: 没错，非常亢奋。
0: 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从台北啊往高雄的这个部分呢，沿路的交通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呢？
1: 其实沿路交通都算蛮顺畅的，没有像连假那种塞车的感觉。
0: 嗯哼，所以你们是走高速公路？
1: 对，我们走高速公路。
0: 所以那个时间上其实是没有被耽误到的。
1: 没有被耽误到的。
0: 那可不可以说一下，就是你们从台北到高雄这一段你们有在哪里休息，是不是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你们觉得在这边休息还不错。
1: 我们好像是停在
0: 交流道，不是，那休息站应该是会有休息站吧。
1: 对对对，我们是停在台中的那个休息站。我忘记那个名字了。
0: 是是是，台中的休息站。那 你在那个休息站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有吗？
1: 哦，我觉得最近政府都把它整理的蛮漂亮，都蛮干净的。
0: 嗯哼，所以你们是在那边用餐。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就到了高雄。高雄到台东这一段的路况如何？
1: 其实高雄到台东的路段其实也有一些感觉，也有一些游客了。
0: 所以是已经有一些车潮的状况。
1: 对，有一些车潮，但是还是算蛮顺畅的。
0: 那是在哪边会比较有车潮呢？
1: 比较有车潮，感觉到比较热门的一些景点就会比较多车，比如说奈良车站那一段，就车会稍微多一点。
0: 是是是。那遵守交通规则的一个状况应该是 OK 的。
1: 没，蛮 OK 蛮 OK 的。
0: 应该你也是蛮遵守的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平均时速应该都有来到40到60这之间，因为山路你也不可能开太快吧。
1: 没错没错，大部分都在这个区间内。
0: 那你是第一次从屏东开到台东吗？
1: 比较少，但是也有一两次的经验。
0: 那这一段路有没有说你觉得开起来可能在哪一个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什么状况的情形？
1: 比较没有，都还算蛮顺畅的。
0: 好，那再来就是你们这之间有在哪一些景点

0: 我们有停留在那个一个咖啡厅，好像叫做
1: 黑手咖啡厅吗？哦，我知道你们好像有在太麻里，太麻里有拍那个，
0: 对，我们有拍一个那个招财猫的财神庙，
1: 对，哦，现在还有
0: 对，而且蛮多人的，因为那边的那个停车格都挺满。
1: 哦，所以那边在大概是3、4点的时候就已经蛮多人，
0: 对，
1: 都是要往台东还是要往？北，就是往屏东方向的。
0: 感觉是要往台东。
1: 好，所以大家也都是先来降维的，
0: 对，
1: 和
0: 现
1: 你
0: 在
1: 们
0: 站
1: 一样
0: 位。
1: 哦。好，那今天又来到台东哦，主要就是你们也是为了国庆日烟火来的嘛？
0: 没错，没错。
1: 哇，有做功课吗？
0: 没有，想说人先来。
1: 哈哈，好，那其实双十国庆的焰火哈，今年你知道吗？有24寸的巨大焰火，
0: 哇！
1: 我之前有跟他拍照过，那个很大颗，所以呢，要蛮期待的。那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挤到会场，因为我们是，你知道我们是在海滨公园吗？
0: 对，
1: 对，然后你之前有来过海滨公园？
0: 好像有，是那个原住民，是那个吗？
1: 海滨公园就是它有一颗蛋，
0: 好像那好像没有印象。
1: 是，其实我们都是很空旷的地方啦，
0: 对。
1: 不一定说一定要挤到舞台前。那你要看烟火，因为是在空中嘛，所以安全起见，其实是可以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稍微远一点没关系，那反而就是会比较舒服。
0: 是，
1: 那车子是不能开车。会比较安全，
0: 好，没问
1: 会
0: 题，
1: 比较有地方停啦，就你可以骑 odobike 这样子，或
0: 好
1: 是走
0: 的，
1: 路，其实是离市区很近。
0: 那也可以考虑走路，
1: 对，还有就是这个美食也一定要吃的。听说你们等一下要去吃很有名的，
0: 榕树下。
1: 不能说，要说米苔目就好了。
0: 哇！
1: 但是很多家米苔目都很好吃哦，对，是很多家米苔目都很好吃，很可爱哈。就是阿佑，也就是常常来台东去头，你就会知道说台东应该怎么玩了哦。
0: 对，
1: 好，其实也是阿佑第一次上节目，对不对？
0: 没错。
1: 好，讲得很好。好，那阿佑呢？接下来我给你一个这个点歌的机会。好，刚才你说要点歌给老婆，
0: 没错，没
1: 哪一
0: 错，
1: 首歌？
0: 是
1: 江蕙的，
0: 江蕙的
1: 嘿，你
0: 你
1: 讲
0: 跟我
1: 的
0: 以
1: 话，
0: 为，
1: 嘿，你讲的话爱听，不是讲我讲的话你爱听哦，
0: 丢，
1: 爱 听送给老婆哈，老婆好像是要比赛，对不对
0: 对，没错。
1: ？OK，好，江蕙，你讲的话送给这个阿佑的老婆，希望她在收音机旁有听到。

这里是 Silence Radio，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在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用108的速度和大家讲讲

0: 5亿元新建台中市平林新桥，今天晚公通车。内政部表示，新桥串联条串联北屯区以及太平区，打通大里溪两岸交通瓶颈，兼顾行行安全和通勤便利性。陈一鸣报道。
1: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表示，平林新桥打通地方原有的交通瓶颈，不仅解决隔河交通阻隔的难题，大幅节省居民通勤时间，两侧更特别规划人行步道空间，落实总统赖清德所强调以人为本理念，让道路兼顾车辆行驶与行人安全。
2: 河道的两边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一条河怪挂两边，两边的人都没交通没交流，这个社会就很难来互动，所以中央地方到底合作就像河的两边透过一个桥，大家互相来联络，让这个原本交通瓶颈的地方能够透过这个桥顺利的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节省大家的交通时间。
1: 台中市长卢秀燕指出，平林新桥全长约110公尺，工程总经费约3.5亿元，其中中央补助70%经费。新桥通车后，大里溪两岸居民不必再大幅绕行，往返车程可缩短约10分钟。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新竹市青草湖连关设置2026青草湖秋宴季，明天10月9号以及到26号登场，活动跨界携手国际超人气作品蜡笔小新，并且规划6场璀璨的湖畔烟火秀。曾佩蓉报道。
3: 今年市府特别引进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国际人气作品，打造大型气偶及装置打卡点，周末也将推出6场湖畔烟火秀，每场长达300秒，更搭配书湖秋市集，加入美食小吃手作体验，周边快闪店及多元舞台演出。市长高宏安说，
4: 今年的青草湖秋宴季呢，即将在10月9号到10月26号，这一次呢，我们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国际巨星蜡笔小新呢，要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次的书湖秋的秋宴。那我们会在现场呢，会有很多蜡笔小新的大型的装置，还有湖上的艺术装置，还有包含说我们有很多打卡的景点，都欢迎大家呢可以跟着蜡笔小新一起来游览我们新竹市最美丽的青草湖。
3: 此外，游客可前往新竹市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影像博物馆及青草湖风景区服务台等3处指定景点参加城市集章活动，集满指定印章可兑换限量纪念品。也提醒预计开车前往的民众，活动会场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利用接驳车前往会场。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新竹县政府举办新竹文献竹东镇专辑新书发表论坛以及造镇者展览开幕，感谢客家先贤的贡献，促进新竹的百年繁华。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表示，新竹开拓史上规模最大、灌溉面积最广的水利工程竹东镇启工百年，从灌溉

0: 转身成为科技用水的饮水渠道，对新竹地区产业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 所以当时这个水圳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我想100年之后，我们也看到了竹科的发展跟这条水圳是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产值跟这个价值的区分。”
0: 新竹文献竹东圳论坛由主编阳明交通大学退休教授罗烈师引言，前客家传播基金会董事长陈板和杨玉文教师讲述新竹水文化竹东圳的珍贵史料。照圳者展览将带领观众重新认识一条水圳如何改变土地、聚落与日常生活，展期到12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到新竹县史馆参观。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25度，新竹阴晴天27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多云28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是阴天24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4: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5: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4: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5: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科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OK， 今天呢邀请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双十节如果您要参加我们的焰火活动的话呢，很欢迎，但是有一些部分呢可能也是需要大家来维护以及共同遵守的。那首先呢好消息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说明，在县府这边双十国庆有接驳的规划，对吗？
1: 是的。
0: 是，那是不是请科长稍微说一下这个接驳的部分？
1: 好的，那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那我们台东县政府有规划这个接驳车，然后共计有10台接驳公车，大约每15分钟到20分钟有一班次。那接驳车大概停靠三站，第一个是台东火车站，第二个是林海路跟四维路口海滨公园站，那第三个是这个台东转运站。那这三站之间的路线就是从台东火车站右转新安路，走马亨亨大道，然后再右转林海路到活动会场，也就是林海路与四维路口，然后接着右转光复路，然后最后到台东转运站。
0: 哇，有十台接驳车，哎，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其实很快啊，虽然人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呢很快就疏运了。那另外就是民众可能也是觉得说，哎，我骑机车或是开车那怎么办呢？
1: 哦，那县府也有规划民众骑机车停车的地点。那我们先讲机车好了那就是在马亨亨大道，然后就是从金城路以西一直往中华路方向，那在自行车会开放，自行车道会开放单侧停放机车。另外第二个点是在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向的一个临时停车区，也会规划为机车停车场。第三个是在四维路底，也就是在台东地标前面那一个停车区，也是规划为机车停车区。那有关汽车的部分，就是在马亨亨大道，一样是金城路以西往中华路方向，它原来的慢车道开放为单侧可以停放汽车。另外就是林海路与中正路口也有一个汽车停车场啊。那第三个地点是四维路一段，那林海路到金城路口是让贵宾停的，那金城路一直到中华路这一个区段之间的四维路是让工作人员以及媒体来停放汽车的。
0: 是，那另外呢就是开车或是骑机车的朋友可能在道路管制的路段跟时段就要特别的注意，请科长跟大家说。
1: 好的，那县府为了这个国庆焰火在台东有申请公告管制的路段以及时段。那第一个是有关乡道东45线，也就是卑南西台东大体的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一直到中华大桥这一个区段，那管制时段是18点一直到21点。那这是为了避免民众那个误入这个焰火管制区以及误入这个中华大桥。
0: 另外就是中华大桥你刚才提的。
1: 对，那中华大桥的部分它管制时段是18点30分到21点。那中华大桥是管制是为了预防民众这个进入这个落雁的管制区，因为中华大桥到时候南北端都会实施管制。那由成功方向也就是台西线往市区的车辆也就是北往南的车辆要改右转台西以线来行驶，那市区南往北前往成功方向的就必须要行驶这个台西以线去接台西线往北走。第三个区段管制的是林海路一段51巷，那因为它这个巷子是我们会场的紧急救护救灾的通道，从早上9点一直到活动结束 都是管制的，不开放一般民众及车辆通行。
0: 是，那另外呢，就是开车的朋友或骑机车的朋友在散场的时候呢，也有所谓的管制跟动线。
1: 那有关散场的部分，这个林海路一段的部分，那我们会加强这个车辆往台十一线也是往成功方向，以及台九线大武方向，以及市区的干道，像中正四维马亨大道等多方向来疏散。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灯控加快这个车辆散场的速度。
0: 是，那这是在林海路一段哦。另外汽机车的停车场这边呢，
1: 汽机车停车场疏散的部分哦，那四维路底停放的机车我们会引导它由东往西往四维路方向来疏散。那林海路以及中正路口的汽车停车场的汽车，我们警方会引导往中正路的方向来疏散，那避免这个车辆汽车跟机车交错会造成这个交通堵塞。
0: 是，那接下来就是市区跟连外道路的部分，横向的路段是怎么规划？
1: 哦，有关横向的部分，例如马亨大道啦、强国街、四维路、中正路、大同路、正气路、新生路、桂林南路、仁义北路等路段，我们会在重要的路口部署这个交管岗，加强擅长的交通疏导以及号志灯控。
0: 是，那纵向的路段呢？
1: 纵向的路段像包括中华路、光明路、中山路、博爱路等路段，我们也是会加强这个散场以及交通疏导以及这个号志来灯控。
0: 嗯哼，那另外就是提到的台东大桥这边。
1: 台东大桥那我们警方会加强沿线的稽巡，那也宣导民众严禁车辆在中华大桥上临时停车以及违规停车，这样的话要避免这个车流回堵到市区里面。
0: 嗯哼，197线道还有台十一乙线呢？
1: 哦，197线道以及台十一乙线，那警方也是会宣导民众不要把车辆在这两个线道沿线临时停车以及违规停车，那因为这样的话会回堵，把车流回堵到市区里面。
0: 是，好，那这是科长跟大家说的一些可能你们在双十节有开车的朋友要注意的地方哦。那么当然就是沿线也都会有远景交通管制一个疏导，希望大家一定要配合。最后呢，科长要跟大家来做说明的是一个非常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的，就是活动现场是所谓的禁限航区，严禁没有申请核准的无人机飞行的相关规定跟法则是。

0: 是请科长也是一并的跟大家做说明。
1: 好的，那国庆焰火会场，那主会场以及周边区域都属于公告的禁航区及限航区，那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核

0: 台币150万元的罚款等处分。
1: 是，所以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为一时兴起说反正没有人看到，但是其实很多的眼睛都看得到。
0: 是的。
1: 好，那么另外他法院的依据是有哪些呢？
0: 哦，那最主要是这个民用航空法，那第99条之13第1项里面有说明，就是禁航区限航区内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还有就是第118条之1第1款，就是说明了违反99条之13第1项者会废止操作证，处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
1: 是的。好，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呼吁我们从事一些活动或许是你的兴趣，但是你一定要在合法的规矩内去行使。今天也非常谢谢科长跟大家做这样的说明，谢谢科长。
0: 谢谢。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Silence Radio，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素龙。在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用108的速度和大家讲讲我的故事。

大家有美好的假期，双十国庆，好好的安排您的生活跟规划。那么要去欣赏这个国庆焰火的朋友，不要忘记你的爱车哦，尽量就是踩散步、走路，或是骑卡达恰，甚至坐接驳车的方式前往活动会场，会比较舒服，而且比较安全。那再来就是您的保暖衣服一定要记得带好，因为在海边真的是比较凉一点，因为要到晚上哦，那吹海风的情况下又不会感冒，就是厚一点的外套要带着了。那其实我蛮建议就是稍微远一点，然后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用野餐垫，因为太近的话一定是没有放野餐垫，你可能连站的位置都会觉得很挤。那所以提醒可以稍微远一点，然后看得到这个海滨公园的天空，然后焰火的开始，就可以在比较空旷的地方欣赏焰火。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文章的《可念不可说》，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OK，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每月五号》。时间来到5:55了，好，有人陆续已经来到台东气头了，希望大家。

0: 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段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龙井到和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2公里，在房里前外线车道有黑色物体掉落；台78线西向34.8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外路间有保利龙。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2: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2: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2: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3: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蔡健雅，善良的我们，时间来到了6:08，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连假可能晚上就陆续有车前往台东了，希望大家注意您的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车不要任意停放。那么预估在9号是出游跟返乡的高峰期，礼拜天11号是收假的高峰，因此呢，这几天会针对金轮风景区，还有多良火车站、出入牧场、金城武、三仙台等容易拥塞的路段进行管制。那么在双十国庆的部分呢？预计在10月10号下午的6:30到9点会封闭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民众要改走台十一乙线往台东或是往富冈。另外，在台20线的南横梅山口到向阳，在9号、10号、11号三天都是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7点之后到2点，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离开梅山口跟下这个管制路段。那再来就是台九线的南回公路，连假的第一天9号，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在新路社区449北上往台东的方向会实施渐变的措施。那么在10月11号的中午12点过后到7点，双流社区路段440的南下往屏东方向会实施渐变措施。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3.8，先前因为有灾害发生路面坍塌的情况，那在连续假期会开放北上一车道、南下一车道通行。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来欣赏郑中基，郑中基唯一的理由。稍后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的新闻讯息。

守护偏乡急救的生命线，台东马街郑宏熙医师荣获了第36届医疗奉献奖县长青斑红榜，致谢。性骚扰防治获中央肯定，台东马街医院荣获卫福部性骚扰防治绩优场所主任苏荣。台东马街癌症团队荣获卫福部防癌尖兵奖，县长亲自颁奖，肯定守护县民的健康。回味九年国庆焰火闪耀台东，山海市集跟南岛派对接力登场，交通规划以及转播资讯一次看。履带式机器人落实金石演训，现场依战术救灾需求派遣部署。台东县府携手宝桑基金会推动金峰乡文化种子萌芽计划，拓展偏乡学童多元学习的视野。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6:19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萍水相逢，陈淑华、周华健所带来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九月出口872亿美元创单月新高，连35红，刷新史上最长上升周期。国庆连假，双铁联防加开班次，平时无运，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8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9月出口规模达 872.2 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第35个月正成长，正式改写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记录。有书员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九月出口规模将在770亿到803亿美元之间，然而实际结果大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60.9%，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
2: 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1: 累计一到九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庆光复两个连假即将登场，高铁台铁将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疏运旅客。李宜晨的报道。
3: 行政院会八号听取交通部廉价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色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4: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三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3: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11号及26号收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 1.1 到 1.2 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国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金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国庆连假明天开始，高工局提醒民众避开拥塞时段，西部国道连假前两天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以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5: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重点拥塞路段，南向部分国一杨梅到头份9号早上8点到下午3点，10号9点到12点较拥塞，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9号早上6点到下午4点，10号早上6点到下午3点车多，中部国一彰化到埔盐系统，国三快关到雾峰也可能出现拥塞。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就是如果您是第一天第二天南向出发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可能西部国大概就是抓上5、6点前或者下午12点后，就可以大概可以避开大部分的拥塞路段。那像如果您是要去杨梅头份的话，可能就是要再更晚一点。像国五就是可能就最简单，就是国五南向就上5点前，下5点后。
5: 北向部分，国三关西到大溪10号下午4点到7点，11号下午3点到9点较拥塞。国五宜兰到平林10号下午1点到晚上12点，11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车多。中部国一西螺到埔盐系统，国三草屯到雾峰也将是拥塞路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维护假期交通顺畅，警政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导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安全顺畅的连假交通环境。吕明宗的报道。

0: 这个月除了光辉十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西出海口释放，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0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未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域，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的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李一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3: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2: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出现今年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女性，十月上旬出现相关症状，经就医并通报采检送验后确诊登革热，目前感染源尚待厘清。杨欣的报道。
4: 机关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机关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因为第四型登革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3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机关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5: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那是第四型的，第四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一路个案有6个是第四型的，分别是4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四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4: 机关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接连发生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反渗透法相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3: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法规来进行讨论。
2: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各自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

0: 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1: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0: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年青年奥运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奥运史上首度在非洲大陆举行。五国代表团共有37位选手将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扬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元加菜金为选手打气。吴英里的报道。
3: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意气。
4: 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移师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扬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5: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4: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2026达卡青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五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6: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八位选手里面四位男性的选手，四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4: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疾管署协助下，所有人已经打好四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与地方政府持续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深入第一线了解宗教团体所面临的困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推出土地及建物合法化指引，并将规划筹组专家联合辅导团，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实务问题。吕明宗的报道。
7: 今年6到9月，内政部在全国13个县市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由于部长刘世芳亲自领衔，加上地方县市首长参与，大幅提高宗教团体参加意愿，至今已经有3500人与会。同整面对面座谈结果，宗教团体面临问题70%都是土地和建物合法化的困难。由于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层面广泛复杂，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编印简单易懂的土地建物合法化指引，另外也将成立专家辅导团，深入地方进行第一线面对面诊断。内政部宗教理治司司长林振儒说，
8: 那后来就是跟地方政府合办以后，针对个案来解决，逐步一项一项把解套，好，不要再盲目的在森林区，在各个不能变更土地的地方一直盲目的一个盖下去。
7: 另外，宗教团体以自然人登记不动产暂行条例将延长到117年6月9号，内政部也呼吁宗教团体把握期限申请，地方政府也将扮演理航员角色，主动协助预审相关文件，保障宗教产权。新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安定前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9.5公里新竹系统前，在外线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 南下龙井到和

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北上龙井到大溪，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西向在3.6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内线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有卡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22.6公里竹尾前，在内线有重机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68线东向竹北出口往金国桥的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扶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至 20%， 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转降到25万元。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钟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3: 第一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2: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102.9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175%提高到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8年投入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卓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新闻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出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塑陷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吕明宗报道。
4: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由淫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解释过度限缩，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4: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既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3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限缩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中联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总经理余林中等4人起诉后仍在押，台中地方法院召开准备程序庭，裁定被告分别以4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并接受电子脚镣等科技监控。王俊伟的报道。
6: 包括中联油品总经理余林冲、厂长陈明荣以及泰山前任

现任总经理沈怡君、蔡国良都在法院准备程序庭当庭申请停止羁押，请求交保。地院行政庭长检方杰表示，合议庭综合卷证资料，被告四人犯罪嫌疑重大，原来的羁押原因仍然存在，但客观上勾穿。

0: 出新台币250万元保证金后停止羁押，并对被告四人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以及命被告四人均应遵守接受电子脚镣科技监控8月。
1: 合议庭强调，被告余林聪四人如果在停止羁押期间无故不遵守日期到庭，违反拘保应遵守事项，法院得进行拘提或再执行羁押。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屏东县出现的本土登革热病例是住在屏东市的40岁女子，县府接获通报后立即跨局处启动防治措施，已完成个案居住地周边环境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并持续扩大采检及疫情调查。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卫生局说明，患者在个案潜伏期间主要活动范围以住家周边为主，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是本土病例。目前个案住院治疗当中，同住的家人快筛结果都是阴性，感染源仍待进一步厘清。今天上午卫生、环保、警察以及民政等单位共同执行个案居住地及邻近范围强制自生源清除，还有户内外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另外持续针对周遭民众扩大采检以厘清感染源，并找出可能的潜在感染者。截至中午12点为止，采血检验39人，快筛结果都呈现阴性。卫生局长张秀君提醒民众，务必要做好环境管理的工作，
4: 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3: 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等，
5: 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6: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0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呢，电话是0800-000-123。

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6公里彰化前的路段有事故，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国道三号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

连续两首都是英文作品哈，阿妮娜的 End 还有 Da Ice 的歌曲叫做《花火齐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0.6公里过曾文溪桥往安定，内线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9.3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还有中立转接道北上到泰山转接道都非常慢，不到40公里哟。平面的北上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路段也都在塞车的。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大溪到三鹰，不到50公里。同样也是日英的这个口味，他们是 Living 谷客语的双人团体，歌曲叫花蛇法沙。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明月

灰色地带，它是娄俊硕的新作品，7:2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车子多，南下的310.7公里过曾文溪桥往安定的内线有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20公里，潭子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在北上的49.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小客车撞护栏的翻覆事故非常危险，后方回堵哦。好，来看一下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再来是双向的平面，泰山到林口，机场系统到中立都是车速缓慢。刚刚说到了高架北上49.5公里有事故嘛，所以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拥塞的塞车哦。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受到事故影响，这里也是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好了，待会来听警广新闻，王力宏火力全开。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提出松山机场迁建的构想，规划将原址打造 AI 园区。行政院建议先和中央沟通，交通部则指出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和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山机场的迁建，相关议题仍需审慎评估。李义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松山机场迁建涉及多个中央部

0: 会，但台北市政府并未事先与中央讨论，建议北市府先与中央沟通。
1: 那我们也蛮讶异的，因为台北市没有跟中央讨论，但是松基迁建的话呢，是牵涉到了非常多的中央部会，所以我们建议北市府应该先要跟中央来讨论。
0: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指出，松山机场兼具国际两岸及国内航线功能，也是离岛与东部交通重要枢纽，空警总队也进驻其中。迁建涉及民航、都市发展及离岛交通等议题，必须审慎评估。
2: 交通部立场当然各方的讨论我们都予以尊重啊，但是这样牵涉到有关民航、都市发展、离岛交通等等的议题呢，更是可能要审慎评估。
0: 至于北市府规划配合2033年桃园机场第三跑道启用完成迁建，陈彦博表示，目前桃机第三航厦及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基迁建。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机关署表示 WHO 指相关的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没有办法评估公卫的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我国也已经建制防治医疗网。杨欣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5: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世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原还有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感染症医疗网做准备。
4: 疾管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台南一家超商陈姓女店长怀疑店员侵吞公款，涉嫌伙同黑帮分子签本票并凌虐致死，台南高分院改依加重强盗罪将女店长判刑12年，共犯判处7年2个月到17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报道。
6: 在台南一家超商担任店长的陈姓女子，3年前怀疑丁姓店员拿了超商的钱，伙同具有帮派背景的刘姓主嫌及共犯将被害人带到仓库质问，一行人强逼被害人签立100万元本票和和解书，后来又以被害人侵吞代收款项为由，又将被害人带进仓库，期间不仅以塑胶水管殴打逼下跪，还开枪击伤被害人腰部，被害人心生恐惧坠楼身亡。一审法院依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将陈姓女店长判刑15年，刘姓主嫌等被告被重判7年半到25年不等。案件上诉到二审，检方主张原审量刑过轻，但台南高分院认为原审将5名被告论处私刑拘禁致死罪有所违误，将让检察官未举出有何可加重刑罚的事由，将原判决撤销，改依加重强盗罪减轻改判。陈姓女店长改判12年，刘姓主嫌改判17年，开枪的嫌犯改判14年，另外2名共犯也改判7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0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5: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6: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十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5: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4: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9: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8: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9: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8: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6: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休息回来7:45，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他们是831，收录在《没有翅膀的人》当中。国道3号南下1.93到1.95公里，河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也是车子多的。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出口货柜车故障，国一北上的342.7公里高科教到内线是有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都是定点哦。吼，用驾驶朋友麻烦要多点耐心了。连假的第一个晚上。

这个连续假期打算怎么过呢？刚刚是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感觉听起来超难过，对吗？巴青哥接着唱最难受的事情。

小春 Kenzi 跟李英红相款来得几条关系凶会香火。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灯不亮，国道五号北上 11.8 公里蓬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

新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它是马可夫真爱歌曲潜移默化。台六十一线北上 0.4 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国三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有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好的，待会8点来会诊路况消息。阿爸阿忍忍，爸爸样，台湾女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区段，路灯是不亮的。国道三号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这里定点回堵，请多点耐心。国道五号的北上11.8公里蓬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省道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台61的北上20.5公里芦竹前的外线卡车跟小客车。

客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道五堵林口到泰山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都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大溪，走走停停的大溪往北到莺歌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0: 今本年是后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日继续行。

0: 8:09，来自阿亮卜学亮的歌曲叫做《子曰》，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喽。好啦，法律一点零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法律常识呢跟老师有关系哈。好，9月28号刚过的教师节，我们今年应该说是从去年开始，这个90月份的连假都会蛮多的，可是以前的老师跟现在的老师能够做的事情跟我们对老师的印象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比如说以前呢、我们如果有带违禁品、带漫画、或者是以前有没有带电子机去学校呢，有没有被老师搜过包包的一个情况呢？但是这样的事情现在是可以做的吗？好，所以我们是要来聊聊这个教师跟学生在学校当中这个收身收书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是吗，律师？
1: 对，没有错。那回想到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你只要什么书包带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的漫画，
0: 对，
1: 那搞不好全班都搜了一遍，
0: 没错、
1: 所有的书包全部倒出来。那可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会觉得说很匪夷所思。
0: 对啊，
1: 然后我还记得说我在国中的时候，全班因为答不出一个题目，然后全班都被揍了一顿。对，在那个时代那个年代，我们都觉得好像也还好。
0: 对
1: 对，只是说到了现在，我说连碰你一下都不太可能。
0: 是
1: 哦，那我去比如说各级学校或者是教师产业工会里面去做法治教育或是法律咨询，我发现说老师最关切的就是跟学生的管教有问题。
0: 对，
1: 因为现在老师的确他也不知道说该怎么拿捏。
0: 嗯，
1: 然后对学生的管教，你说太过又怕处罚，
0: 对，
1: 太不过又怕学生或是家长反映说，老师你怎么都不教，
0: 都没在管。
1: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老师的搜查惩戒权。第一个我们再来讲说老师到底有没有搜身跟搜书包的这个权利，
0: 应该要有一个

0: 合理的原因吗？
1: 哎，对，没有错。那原则上其实就法规面来讲，其实老师并不是收生收所的这一个主体。
0: 哦，
1: 这个所谓的收生，其实在法律面来讲它是收所。
0: 对
1: 对，所以其实相关的刑法规定里面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依法令去搜索他人的身体航空机的话，其实是你这个是有触法的问题。
0: 哦，懂那个意思了。
1: 哎，然后在刑事诉讼法里面有规定说，那搜索的主体是规定在刑事诉讼法。
0: 嗯，
1: 那有法官，
0: 嗯，
1: 法官可以带头搜索。
0: 对，
1: 检察官。啊，原则上检察官你要搜索的话，原则上要法官开的搜索票。
0: 搜索票。
1: 对，然后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跟司法警察这三类是比较属于像警察类的。
0: OK，
1: 所以更不用讲，这三类的人他其实要有法官的搜索票。
0: 是，
1: 原则上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最高法院的好几个判决曾经都跟我们讲，就是说法官原则上要有法官所开令的这一个诉状，
0: 搜索票，
1: 就是搜索票，
0: 对，
1: 你才能搜索。所以这个叫做有令状搜索。
0: 对，
1: 那老师呢？老师不可能啊。
0: 对啊，因为老师又不是刚刚说我们是讲的这些人。
1: 对，所以你从来没有看到说老师去跟法官申请搜索票。
0: 对，
1: 纵使人去申请，法官也不会理你，想说你哪位。
0: 懂。
1: 哦，所以原则上法老师是不可能去搜索的。
0: 是。
1: 那在四至三五三五号解释里面曾经也对于说临检去进行搜索或是搜身也有做一个相关的阐释规定。
0: 对，
1: 那这个都必须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0: OK，
1: 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就是讲说你所做的这个行为的合法性一定要有法律规定。
0: 嗯嗯，
1: 而且要注意它只是有法，它必须只有法律规定。
0: 法律规定
1: 不包括行政命令，不包括行政规则。
0: 哦，所以它是要法律啦以下的不行啦。
1: 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我们的立法院经过三读通过，然后总统公布施行的法律。
0: 嗯，
1: 法律跟法令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对，可能反而他会负担的更重的一个法律责任，
0: 因为就是绑手绑脚，然后没有办法做啊。
1: 对，所以其实我都会比较建议说，如果说真的也要把惩戒权管教的方式列给要给老师这个权利，也是一样法律明文化。
0: 是是是，
1: 对，让老师有一个依循，他可以好好的去做事情。
0: 所以说其实齁，在当代呢，不管是老师难教，但我觉得这个是共同社会上的这个结果齁，就是家长的 idea 跟想法还有小朋友的想法也都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连线去讲到，到底老师在小朋友身上，在学生身上的搜查跟惩戒权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现况啊，让大家好好的回去来理解一下了齁。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邓律师在空中替大家解惑分享相关资讯。律师晚安咯。
1: 晚安，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年底寻求六连霸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因发放官庙面涉及贿选，遭检方搜索声押，新北地院裁定100万交保。至于黄永昌妻子及两名儿子，检方则谕令各以50万到15万元不等交保。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63岁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长期深耕土城选区。大从2005年台北县议员当选之后，至今多次连任县议员及改制后的市议员，已经5连霸。地方基层实力雄厚。先前他虽然曾因涉及诈领补助费2000多万被依贪污起诉，但后来贪污获判无罪，只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因此重获参选资格，并登记参选年底选举，寻求6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黄永昌疑似透过地方庄脚发放价值160元的官庙面，寻求选民支持。检方认为有疑物品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之余，搜证之后兵分8路前往服务处、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黄永昌妻子、2名儿子、1家4口及多位里长等8名被告，还有21位证人到案。经漏夜讯问，检察官认为黄永昌涉犯违反选罢法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并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

0: 七名被告分别以150,000到100,000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中他担任里长的妻子500,000元，两名儿子分别以150,000和30,000交保候传。
1: 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之后，认为黄永昌没有羁押必要，裁定10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华语文能力测验上线25周年，全球考生累计突破130万人次，足迹遍及77个国家，在国际教育与人才发展上持续成长。吴怡妮的报道。
3: 教育部委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成立的国家华语测验推动工作委员会，自2001年研发华语文能力测验 TOEFL， 今年迎来25周年。华测会主任委员、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4: 最早是纸笔测验，题本要印的时候带上飞机，考完了之后呢，外管同仁一起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它烧掉啊。所以各位大概都很难想象，那后来变 CBT 啊，现在 CAT。”那从只有读跟听到现在啊，说跟写，从只有成人到儿童华语，从正体字到简体字都有，非常的完备。
3: 华社会邀请到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到场庆祝及交流。来自美国的陈安阳和比利时的白晨曦分享跟吃有关的华语。
5: 大家辛苦工作，都是希望能混口饭吃。但如果工作的很辛苦，就叫做吃力，如果你工作太多，负担太大，就会吃不消。
3: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未来规划将华语文能力测验延伸到 AI 平台进行，希望科技跟语言学习并不互斥，而能帮助建立台湾在华文领域的话语权。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罗惠福鲁研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的疤痕力挺，盼社会撕除标签外貌，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的价值。尤淳的报道。
6: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7: 展览记录7位鲁研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7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8: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7: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哎、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2: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2: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3: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

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
1: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1: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1: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哎，
0: 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2: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赫普勒这首歌曲。Hush 的词曲创作，孙燕姿演唱。8: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一北上95.5公里，在新竹 B 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62.8公里，大溪前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3号的莺歌系统路段，黑色厢型车圈圈400开远光灯，影响到别人了。国道一号的机场系统过后往北呢，路灯没开，这里是因为在进行桥灯检修。晚上开车赶快检查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了。来自罗文玉还有娃娃魏如萱，哈嘎给狗 QQ 语作品叫做《追星星的人》。

罗文玉跟娃娃魏如萱的《追星星的人》之后呢，是田馥甄的新歌《大船》。这首歌曲呢，是杨世轩的词曲创作。

作。谁是杨世轩呢？他是前草东的成员之一，在24还是25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个人的首张 EP《普通活着》。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都退居幕后，

0: 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床》。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交道入口，草化线上塑胶栏掉落。国一南下40.7公里林口二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在北部地区的两起事故呢，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的出口前，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2.8公里大溪的路段，这两个事故都要留心。北上的国三从龙潭大、从大溪到莺歌系统，从大溪到莺歌系统呢，这里车速都是比较慢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走走停停的，要麻烦多点耐心咯。这一段都分享跟杨世轩跟草东有关的作品。刚刚是田馥甄的《大船》，草东没有派对的《床》，再来是杨世轩本人演唱的《窗》。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锁定别走开了。
1: 肮脏的天却只剩

晚上9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 A 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国一南下的陆竹交流道入口槽化线上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过后的路灯没有开，在进行检修。国一的北上95.5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续故。国道三号南下56.6过莺歌系统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北上的62.8公里大溪前的内线是三台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目前有国庆大会 LED 的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路段有事故，

后方回堵2公里。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跟大溪出口都是拥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哦。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好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1: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4: 那当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好，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 哦，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哦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1: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5: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好。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1: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

量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李佳维。浴火国道一号北上31.1公里台南系统接往国道8号东向的入口处有故障车没有警示，国道3号南下大溪出口匝道的中线有小客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25.5公里雪山隧道的碧车湾有车辆停放，国三南下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在这个地方。国道1号北上95.5公里新竹 B 路段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哦。好，这个国庆焰火应该是过几天的事，可是台北总统府的建筑光雕展演昨天已经开始了哈，从7点到9点半。每30分钟一个场次，所以晚上的话7点、7点半、8点、8点半、9点、9点半，好，每个晚上有6个场次，会持续到星期六。好，今天礼拜四咯，明后还有2天的机会来看。

严艺阁，诶，在歌唱比赛的时期，好像有被称为"阎罗王"，是不是？一出手就杀遍天下无敌手啊！哈，《千金room》当中歌曲叫做《花火》。在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路段，这里回堵3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出口前，这里有事故，南下98公里有事故，后方车多，从竹北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都是有拥塞的。道路状况，台一线北上的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国道一号北上的316.1，台南系统往国道八号东向的入口处有故障车。国三南下的大溪出口匝道中线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国五的南下25.5公里雪山隧道的碧车湾小客车停放，国三南下56.5过莺歌系统路肩小客车抛锚。

陈奕迅、Eason的歌曲《孤勇者》。国道一号南下的 199.3 公里过彰化，外线车道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一线新营路段北上的 288.5 公里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咯。在这个明天的第一天连假，有这个匝道封闭的路段。来看到的是在，我来看一下，我把它增大一点。好，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在半夜的12点到中午的12点是匝道封闭哦。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半夜12点到中午12点是匝道封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坪镇系统跟埔盐系统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匝道封闭，不能走，所以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要往南的朋友，要往宜兰的朋友，都要留意这个匝道封闭的消息。待会一样9:30来锁定金广新闻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The Weeknd 跟 Anita 歌曲叫做 Sao Paulo。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赵伟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姿出任。李宜晨的报道。
2: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八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两席召委，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召委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识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席次，
3: 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2: 选举结果，八个委员会共16名召委中，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民众党则取得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召委。
4: 徐委员巧心，王委员一川，两位为本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本会召集委员，
2: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召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担任召委。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1: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疾管署表示 WHO 相关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无法评估公卫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杨欣的报道。
5: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

0: 台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1: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世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原还有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感染症医疗网都有准备。
0: 疾管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中等学校蓝牌组垒四大联赛17号起陆续点燃战火，最受瞩目的高中篮球总决赛定于明年3月13到14号举行。吴依妮的报道。
3: 115年中等学校学生运动联赛开打，由足球联赛11人制、国中篮球联赛及高中篮球联赛甲级资格赛率先登场，后续排球联赛及女子垒球联赛也接续开赛。上个学年度的冠军队伍包含拿下高中男子篮球联赛二连霸的松山高中，获得队史首冠的阳明高中女篮，完成女足三冠王的醒吾高中等校，都现身为新赛季揭开序幕。
4: 代表选手松山高中赖俊毅以及阳明高中陈兴登场。
3: 高级中等学校体育总会会长陈胜利表示，学生联赛创办38年来，仰赖社会各界对优胜球队及偏乡学生的装备赞助和奖助学金。
5: 我们也谢谢我们这边所有赞助的厂商代表，让我们这些联赛能够办得好，感谢运动部。之前我们的篮球排球是有去一力训练，那在今年度我们加入了垒球，丹凤高中的教练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第一次拿到第一名，就让垒球也有这样子去异地训练的机会。
3: 今年四大联赛以现在就超越自己为口号，鼓励选手挑战自我，突破极限，为求学时光留下难忘回忆。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

0: 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真不是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Lindas 还有 Hayley Williams 的合作歌曲收录在 Gotta Get Out 当中，歌曲是 Closer。 9:42，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国一的北上过凭证系统路肩有机车跑上来，国一的南下199.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肩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25.5公里的 B 车弯有小客车停放，台一线的北上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了，要避开来哟。上个周末去看了联合公园的算是纪录片，然后是回归的纪录片，有非常多在青春期听联合公园的回忆浮上来了。天空之城美特拉 Metra Linkin Park 的作品 Somewhere I Belong。

联合公园的 Somewhere I Belong 之后，她是安娜 Anna。Final Girl 是一张客语专辑，不过歌名蛮多都是英文歌的歌名呢，叫做1111。9:49，台九线双向的119.6公里新澳隧道路段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一的南下199.3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事故。Every Loving,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是 Every You're Loving， 刚刚这首歌曲来是 Hoobastan 好把戏合唱团 The Reason。 今天的最后三十分钟呢，用流行的摇滚乐，这个大概是在千禧年左右西洋流行的摇滚乐风，应该也是承载了非常多人的共同回忆。好啦，明天开始就是国庆的三天连续假期，出门在外面一定要留心道路状况，行车灯打开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了。虽然是国庆连假，不过明天晚上的7点一样空中见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The Free 冲突乐团 You Found Me， 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99.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东屋躺平不动了。台九线双向的新澳隧道路段在119.6公里哦，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台北市的凯道呢，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在国道八号东向14.6公里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1: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7: Yeah, Sun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可是我不是尚恩，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少哦。非常感谢呢，诶，卡尔呢3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就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刚其实一开始以为会很惊险哦，因为刚去拍东西，然后呢拍完之后紧接着赶过来哦。喝咖仔顺顺顺的接过来了，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彰化段的外线和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还有省道排除消息哦，台一线的北上288公里新营段的内线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小心台北市内，在市高往南呢，过了仁爱路的外线是有事故的，目前车流尾端是落在忠孝东路哦，所以有人在这个仁爱路或是忠孝东路一带吗？请记得放慢车速，因为呢，建高往南过仁爱路的。

外线呢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是的，刚刚也是拍电视剧赶回来齁，所以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电视剧的主题歌曲。这是日剧哦，来自小田和正所带来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

刚听到呢，1991年啊，红遍整个亚洲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来自小田和正《Oh Yeah》专辑当中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时间是晚上的10:13哦，也非常感谢大家哈、持续锁定景广，不断收到听众说要一起孙，是不是？没错，希望今晚呢一起孙。那说到路网图，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孙哈。目前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这里蛮多车的。国一的竹北呢，南向到新竹，车速是不到42公里的状况哦。还有在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南下的159公里，和平车站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然后呢有掉落在外侧边坡的情形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在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南下的159公里和平车站一带呢，有小客车自撞哦，有掉落外侧的边坡，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说到经典的电视剧，这部偶像剧怎么可以错过啊？听到呢戴佩妮所带来的你要的爱，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偶像剧的片尾曲吗？

没错，就是超级经典的《流星花园》里面的片尾曲，来自戴佩妮在2001年所演唱的《你要的爱》，收在他的专辑《怎样》里面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哦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男子路段两台车的事故是占用了中线和中央的分隔岛哦，然后呢全线有掉落物哦，经过请你小心。还有一样请你注意了，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59公里呢和平车站有小客车自撞，然后掉落在外侧边坡，希望大家小心哦。那这个时段呢开车其实最需要注意的是大家的精神状况，立刻有什么困哪有好卖劲，又困一下才出发呢。

哇，这首歌好适合深夜听，对不对？来自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其实，在当年哦，花系列很红，对不对？当年的花系列呢，是《红颜花》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1999年的作品。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九线的南下159公里呢，大清水路段有小客车是卡在边沟的状况，在和平车站这边哦，是自撞啊，然后掉落外侧的边坡，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吉安号买足矣哦，北上的353公里南子路段有两台车事故，现在占用了中线和中央分隔岛的状况，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希望大家平安，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

哇、wow, 三国的题材呢，不管是现代版或是古代版，都很多人喜欢哦。我会赶上你未来，听到呢飞轮海所演唱的不会爱，也是当年的终极一家的片尾曲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27了，嗯，好快，等一下又要播新闻咯，希望等一下不要吃螺丝齁，刚很用力的练了一下。那等一下听到作品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在歌曲之后来哦，一起来听景广夜间新闻。

0: 景广夜间新闻。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林俊孝。新闻首先呢，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跟听众大家晚安。那明天台湾的环境呢是比较偏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雨量是比较偏多的，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在桃园以南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的山区仍然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那空旷地区或者是河谷可能会再低一点点，所以在晚上或清晨外出的时候要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那明天白天的时候，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是28到30度，那新竹以南跟台东的话可以来到31到33度。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呢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那风力还是比较偏东北风，然后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点点，所以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一些些，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非常感谢昭成呢，很专业的分析，提醒大家呢要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了。接着关心其他的新闻重点，财政部呢公布最新的海关进出口统计，九月出口规模呢达到了872.2亿美元，再创呢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呢第35个月正成长，正式改写呢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九月出口规模将在770亿到803亿美元之间，然而实际结果大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60.9%，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
3: 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2: 累计1到9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庆日及光复节两个三天连假呢即将要登场了，交通部呢预估国道车流呢将在连假首日出现南向的高峰，收假日呢则以北上车流为主，高铁、台铁也将呢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的疏运旅客。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行政院会8号听取交通部廉价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色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5: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3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4: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11号及26号收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1.1到1.2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国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双十国庆连假展开，为维护呢假期交通顺畅， 警政署呢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运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呢安全顺畅的廉价交通环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这个月除了光辉十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西出海口释放，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零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未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域，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屏东县出现今年的第一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的女性，10月上旬呢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痛、腹泻等症状，经就医呢并通报采检，送验后呢确诊为登革热，检出登革病毒第四型，目前感染源呢还待厘清。记者杨欣的报道。
7: 机关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机关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因为第四型登革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三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机关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8: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那是第四型的，第四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一路个案有六个是第四型的，分别是四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四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7: 机关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青年奥运呢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呢奥运史上首度呢在非洲大陆

0: 举行。我国代表团呢，共有37位选手将会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阳呢，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的加菜金，为选手打气。记者吴一宁的报道。
1: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义气。
2: 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移师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阳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3: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2: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2026达卡新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5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4: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8位选手里面4位男性的选手，4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2: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疾管署协助下，所有人已经打好4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近期接连发生了中国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呢反渗透法的相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陆委会则指出啊，目前呢法律呢没有将跨境镇压单独定罪，未来修法将朝这个方向研议。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6: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规法规来进行讨论。
5: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个资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7: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5: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林俊孝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4: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itty。
1: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5: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片的歌曲吗？刚听到由叮当所演唱的《我爱他》，里面还包括了陈乃荣啊和萧景洪哦。也是当年呢《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哦，是2009年的偶像剧。时间是晚上的10:47，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365公里呢，顶金系统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这个府外的车道。还有呢，在台86的台南关庙路段呢，东向的15.3公里归仁交流道呢，是有麻绳掉落的。还有是台九线哦，南下159公里呢，有这个小客车卡边沟。然后在和平车站这边呢，是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外侧的边波哦，所以请大家经过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听到周兴哲的歌声，以后别做朋友，也是当年呢2014年的偶像剧《16个夏天》的片头曲哦，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52咯，诶，包括大家齁，是到家了没有？还是呢正在赶往呢国庆连假啊要过的地点啊？今天晚上我相信很多人呢会提早南下，或是呢到处去玩哦，也麻烦大家务必掌握精神状况。那刚刚有最新的消息是出事事故消息哦，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1公里的顶金系统内侧有事故发生，目前没有看到是几台车哦，如果有人经过有看到的话呢，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还有是台九线的排出消息，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119公里呢新澳隧道段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今晚好一经处理好啊，你也才顺顺啊走。

希望难过之后呢，可以迎向彩虹。听到2002年的电视剧 MVP 情人的片尾曲。小

然后节目的第二趴迎接一系列呢，有 Love Love Love 的歌曲哦。听到呢，佩姐蔡依林在2004年的专辑《城堡》里面的 Love Love Love。好，时间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这个连假的交通状况。其实国庆连假呢就要来了，对不对？诶，等一下在几个分钟之后哦。那今天呢也是国庆连假的前夕。那根据1968即时路况的显示呢，其实从今天下班时段呢，国道部分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拥挤了。其中国三的环东到南港呢也是紫爆的状况，在下班的时候，所以可见很多人都提早出发了。那说到明天的话呢，这个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预计呢会涌现这个旅游的车潮。根据交通部呢高速公路局的统计哦，预计啊明天呢国道10号的拥挤路段呢可能国五会塞10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要去国五吗？包括今年的这国庆焰火是在台东嘛，可能很多人要去东部，最好呢是在凌晨5点前，就是现在就要出发哦，不然可能明天会很堵哦，希望大家多多留意了。

哇哦！听到 FIR 所带来的 Love Love Love， 这个国庆连假会跟你最爱的那个人去哪边玩呢？是他们在2005年哦《无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怎么有车子给我恶意逼车哈？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南下的三义路段有这个客运车哦，车号末三码是597的车子。是超速，而且恶意逼车，大家吼、哦、开车好好开啦，不要那么火，好不好？一起吼、哦、深呼吸，放松。那也希望这位驾驶呢，真的吼、哦、不要这样去逼人家，这样 combo 呢。还有是这个排除的消息，在台九线啊，双向的119公里呢，有这个事故车哦，然后有散落物嘛，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在东澳这边哦，所以你也在顺顺啊行啊。上线进行，还是落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阮讲，电话是0800001023。

耳边听到呢，美梦成真这个团体所带的 Love Love Love， 也是当年1995年的日剧哦，《跟我说爱我》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吗？有勾起你满满的回忆吗？时间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行系统内侧有掉落物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是车多定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早放慢车速。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三义段呢，有客运车说恶意逼车，莫三马是597的车子，大家好心平气和，不要那么火好吗？那整体来说吼，路网图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吼。啊，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0800001023。

Yeah， 听到蔡琴所演唱的《爱神的剑》和《夜上海》的组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30咯。感谢你持续呢锁定商音的 Night 节目的现场。好多听众齁，平常是六日听，就今天还特别转过来听齁，感谢有你齁，加甘心。好，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咯，目前看起来呢，在这个木栅休息区，国三的木栅休息区哦，目前是红色灯号，就是呢是停满的状况哦。所以你想去木栅休息区上厕所吗？可能要转到交流道下去哦，因为很有可能会没有车位的状况。另外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10号哦，说晚上11点呢到明天的凌晨5点呢会有相关的伸缩缝的工程，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节目第二 part 给你系列有爱爱爱 Love Love Love 的主题歌曲，说到这相关主题，这位歌手真的好怀念他哦，对不对？

我爱故我在，来自方大同所带来的爱爱爱，是他呢200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时间是晚上的11:35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齁，那如果大家要去东部欣赏焰火的话呢，记得把握现在这个时段哦，不然可能明天早上的凌晨5点之后呢，车潮会越来越多，记下齁的不好开呀齁。好，那一系列的有关爱的好歌呢，也持续会在空中陪伴你，也希望大家呢务必跟景广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哪想要睡齁，麦金爱休睡姐再出发咯。送上的作品来自决明子的 Love Love Summer。

Well, 听到日本的嘻哈说唱团体决明子所带来的 Love Love Summer， 我们现在离 Summer 越来越远了，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哦。就像刚刚连线中央气象署提醒的，哎，要做好保暖工作哦。这个国庆连假出门的时候，该带的衣服还是要带好，好吗？不然哦，有可能会感冒呢。

听到柯友伦所带来的爱爱爱，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南子路段吼两台车的事故占用中线和中央分隔岛呢，目前吼已经处理好啊，你也在顺顺啊行哦。顺着爱爱的脚步呢，一系列的甜蜜好歌陪伴你哦，他是周董周杰伦。

送周杰伦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曲《爱琴海》，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蛮厉害的哈。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刘畊宏。时间是晚上的11:48哦，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除了这个路段，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子北上到冈山哦，车速不到20公里哦。目前看起来呢，我来看监视器画面，车子真的是一台接一台的走哦。希望大家呢务必留意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一首英文歌吧。它是 Madonna 所带来的《Crazy for You》。

听到 Madonna 的歌曲 Crazy for You， 时间来到晚上的11:53哦，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小心一下呢。目前几起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呢看起来哈、哦、在南部的路段呢有施工，所以呢有些路段车子还是稍多，包括呢现在看起来在国道1号的高科。

Coco 李玟的歌曲《乐园》之后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啦，送上呢 Cindy 王心凌的《Honey》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凌晨十二点钟，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新的一天。你的

0: 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是10月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的内线呢是有掉东西的哦，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是国一的南下三义段呢，说有客运车的车号末三码是597的车子超速呢，且恶意逼车哦。再来是国一呢南下的340公里高科段有车多定点情形。国道十号呢说国十的西向3.6公里呢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哦。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353公里说南子段有两台车事故，今晚好一经处理后，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3: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3: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4: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Yeah， 听到丽晶的歌曲《快乐的快乐的快乐》，是要2008年呢。快乐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的匝道一控呢目前是已经开启咯。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北上353公里男子段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感谢您持续锁定的商业 in the night 节目的线上，立贺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孝吼，立那边找到我家干单，连书外卷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来找到我哦。节目的第3趴用一系列快乐主题歌曲，跟你一起快乐起来。

来自 Super Junior 所带来的 Happy Together。 这个连假装尽管陪你一起 Happy Together， 不管去哪边过国庆连假都要一起开心哦。时间是凌晨零点十分了，也带你关注到呢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是有水泥散落的情形哦，目前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 Happy 的歌曲，听到黎明的 Happy 2000

听到黎明所带的 Happy 2000，也是当年的1998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14，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省道台64的八里新店段呢，西行的 1.3 公里，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哦。同时在国道3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也已经通报了。有关 Happy 的歌曲呢，我相信这个连假呢，很多人也许都没有休息，像是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或是呢公路局相关的大家哦，都是没有休息，在空中陪伴着大家，还有好多好多的问奖大哥，是不是别忘了把握时间休息哦，才可以让身体一起减空，顺顺顺哦。

每一天的五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到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开达咱的理想。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行一头来北大河来阿吃古厝吃甜，我一定会答应照顾。

听到茄子蛋的歌曲《Happy》，问讲情歌，时间呢来到凌晨0:20喽，也同步吼，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几个路况的发展。目前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 1.3 公里呢，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情形，经过请你小心。然后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都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有关 Happy 的歌曲，相信过生日呢，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蛮 Happy 的齁，不知道大家今年生日到底过了没啊？

哇、wow, 真的是中华民国 Happy Birthday， 在10月10号就要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今年大家过完生日了没啊。凌晨0点24分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好，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同时有没有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盯，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

哇哦，我听到日本的九人男子团体所带来的作品呢 ，Happy Birthday 是叫呢 Snowman 哦，雪人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时间是凌晨0:28咯，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留意一下呢最新的天气发展。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全台部分区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点名县市来注意哦，像是有桃园市啊、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和台东县与澎湖连江呢，通通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区域呢都在沿海区域哦，那现在天气也比较冷啦，希望大家吼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避免感冒好吗？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化超级大，有时候热的要命，有时候冷的要命。

听到伍思凯的歌声，生日快乐！时间是凌晨0:33哦，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小心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台六四的西行 1.3 公里呢，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就水泥散落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国道五号呢，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请根据现场的指示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呢持续的为你来做更新哦，那也欢迎你呢持续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那说到呢，今天的天气到底会如何？目前整体来说的话呢，今天台北啊和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的降雨发生哦，那也希望

是的，希望这个连假大家一起得意的笑，听到李易芬的作品得意的笑。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8哦。好，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八波中波蓝波挡波龙顺顺顺。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国道10号哦，高雄支线呢，说 3.6 公里到3公里的中外车道就有伸缩缝的工程在紧急的抢修当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包括国道1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目前还在通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时间来到凌晨0:43喽，也同步吼，请大家注意一下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是有掉东西的，国道一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刚刚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车子稍微多一点，经过记得留意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还要听到呢。五月天所带来的知足，真的只要懂得知足，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愉快。凌晨0:49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警广注意一下仪表板，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把门调回来哦。有关快乐的歌曲，听到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0: 好甜蜜浪漫的歌，来自赵咏华所带来的《最浪漫的事》。这个连假你会怎么过呢？凌晨0:53啊，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呢，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喽。
1: 5 4 3 2

没错，快乐就这么容易。Don't worry, be happy。也希望呢，这个连假一起呢，开心起来。听到呢，哈林、庾澄庆和李正凡、陈宇环和黄显忠等一众歌手合唱的《快乐 Song》。好，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或关注我的生活的话呢，在脸书 IG 上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锤的哇哦。等下交棒呢，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等下汇报路况，等一下回来哦。

0: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唔免虾米理由，拢着爱家己即款的模样哦。天天都爱自己一点。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0月9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首先带你注意到的是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三义段有客运车齁，说是有恶意逼车，也希望大家啦连假时间呢开车的话不要那么火大好吗，一起放轻松开。另外是国道5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是移控已经开启了哦，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移控来做驾驶。排除消息在国三哦，说北上的255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相呢，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准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4: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3: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4: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3: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0: 值。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明嘎婚纱库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国庆连假开始了哈，现在是10月9号啊，第一天的这个国庆连假算说是星期五，但是呢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哇，开始弥漫着周末的气息呀 哎呀，但是呢，我们还是得上班，还是得继续工作，对不对？那么能怎么庆祝呢？可能就是给自己加点好吃的宵夜吧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肚子饿了啊，给自己犒赏点好吃的，接下来深夜的下半场还要继续奋战呢。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头，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爱到宇宙爆开》。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叫做《爱到宇宙爆开》，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要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不知道今天夜间你开车呢，有感觉到道路上面有没有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啊？因为上一次啊，在这个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这个4天连假，我记得呢，放连假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放假嘛，哈，但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星期五就有放假，然后呢，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凌晨啊，还有部分的国道还在塞车，那现在就好多了哈。虽然说昨天下午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好像高铁啦、客运啦，还是出现了不少的返乡人潮，但现在看起来哈，挤到顺顺顺。事实上，昨天下午也是有部分的塞车路段，对不对？现在看起来国道省道一路都顺畅好走，而且呢这个今天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施工哦，国道省道就是给要使用在夜间呢免收费时段上路朋友们可以挤到顺顺顺啦哈。但提醒你哦，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哈，但你如果平常是不习惯熬夜，但是又得夜间开车，想要在这连假哈夜间开车出游或者返乡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这个暂停收费措施直到5点了啊。那5点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现在呢，国道5号啊，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预警性封闭，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啊。怎么上国道5号呢？你可能就要首先第一个，你在

国道三号，你就可以从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对不对？那你如果错过了南港石碇这边呢、啊，你可能就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喽。来自 IC 爆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做《斯文巨兽》。

IC 破冰球乐团这首《斯文巨兽》啊，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啊，仅有市区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啊。首先呢，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道路哈、啊，也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那么在水源快速道路呢，是大路到永春街200巷啊、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啊、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是大路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麦帅一条往内湖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那往松山的方向呢是机车道暂时不能行驶。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

台北桥双向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汽车道、机车道会轮流受到占用。那一样在三重呢，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汽车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但这里呢汽车仍然可以维持正常行驶了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明天是国庆日了哈，好，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这个架设当中有相关的一个交管，所以在总统府周边，像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交管封闭的啊。这里的封闭呢，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之后喽。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宇宙少女。

来自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Bargamot》啊，这是韩文，翻成中文“红色的味道”。红色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咸哪一种味道呢？感觉应该是甜甜好吃的滋味吧？不对，可能是辣的啊，红色的啊，突然想到辣的滋味。不过呢，这个像今天开始已经是3天的国庆连假了，哎，应该是开心。那我发现我看了一下有一些网络爬文呢，或者是新闻呢，哎，首先第一个，哎，这个还是有不少需要轮班的朋友要上班，开心不起来，这是第一件事情。像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学生好像也开心不起来，因为据说国庆连假结束之后就是紧盯着断考啊。好像说，在这个3天的国庆连假，不能够放得太开心，加减还是要念点书，对不对啊？那有人说呢，焦虑归焦虑，可能会焦虑到一直滑手机吧？好了开车不要滑手机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好啦，反正现在才开始第一天了哈，第一天放个假无所谓。如果你这3天还有一些工作，甚至还有一些学业要处理的朋友，还是要适当调配一下上紧发条的时间，还有给自己放松休息的时间，都要过到了啊。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不曾宁静的夜》。

0: 报道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金广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目前呢，看到这个天气状况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度到26度，看起来南北是有一点温差的哈，所以呢，需要长途移动的朋友，南来北往还稍微调整一下衣物穿着。北台湾还是偏凉，中台湾我想中部南部应该都还是虽然说有24、25甚至26度，但应该都还算是舒服啦哈。如果有微微的风吹过来应该还是蛮醒脑的。真的有风哦，因为呢这个现在主要的风向是以东北风为主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在西半部沿海像苗栗啊台中啊、彰化、云林、嘉义，还有部分台南以及东半部的部分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澎湖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特别留意在沿海空旷地区呢，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开车在高架沿海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风切了哈。那么虽然说今天东北季风会减弱，不过呢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还是要留意了哈，有可能会零星降雨。你说雨可能不大但是那可能需要去山区的朋友哈，雨势可能会稍微大，就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了哈。那么各地清晨低温22到25度，大概跟现在差不多。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宜花高温大概28到30，那新竹以南呢，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0度以上，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那目前呢，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两颗轻度台风，一颗是第27号的轻度台风，叫诺洛，没有影响啊，在这个日本东南方的外海哈，这个未来呢预计会这个转向，甚至连去日本的几率应该都不大。另外一颗小熊台风看起来距离台湾不但很远未来呢预计朝这个西北转东北方的方向前进，对台湾也没有影响，对日本的影响应该也还好。目前呢深秋时节，注意的还是不要着凉咯。还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啦，太棒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9公里下营系统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这里接获排除喽。他是许仁杰，这是我说的。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这是我说的，是综合中文还有客语的歌曲啊。时间是凌晨的1:42啊。这个今天已经来到国庆连假的第一天了，对不对？所以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到凌晨5:00哈。如果你有需求使用的话，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建议呢，每一个小时半哈，最多2小时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国道呢，大概每5-60公里就有一个休息站。事实上呢，如果顺的开的话，大概就是每半小时就会遇到一个服务区休息站，对不对？啊，那建议你就评估一下，要不要上厕所啊？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是不是应该伸展筋骨啊？就进去一下休息一个10分钟嘛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都已经是封闭了哈，而且呢还开启匝道一控哦哈，会一直到中午12:00。要麻烦朋友们哈，从这个，因为你只能走南港系统啊，所以呢你从南港系统入口进到这个国道五号的话，这里的匝道一控是打开了啊，所以必须要更正一下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不会有匝道一控啊。但是南港系统是有匝道一控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在5:00开始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啊。这个是5:00到中午12:00的事情，朋友们也要记得提前避开了哈。哇，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累，你是不是会需要用咖啡来提神呢？哎呦，医师哈，这个拿出了一个英国的研究，他说呢，他追踪了35万人，而且追踪了13年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每天喝1到2杯的这个咖啡哈，居然呢对某些疾病的一个延缓哈，或者是阻止呢，是的确有功效哎。比方说对于肝硬化、肝癌、肝病死亡的风险，分别下降了20%、24%、31%。你再喝多一点的话呢，居然对于肝硬化、肝癌甚至是肝病死亡的风险还下降更多哎，哇，为什么呢？这个研究发现哈，跟咖啡因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可能不只是咖啡因，

事实上可能还倾向咖啡里面还有一种叫多酚类啊，这个多酚类呢，利用这个降低抗氧化的压力啊，胶原沉积还有纤维化来影响肝脏啊，让这个肝呢延缓老化的一个意思了哈。这核磁共振居然也发现啊，喝比较多咖啡的人，肝脏脂肪啊、铁沉积、纤维发炎的指标还真的是比较低，而且呢，蛋白质总体分析也发现呢 对于这个肝脏呢修复相关的一个功能呢是呈现有利的变化。听起来，哎呀，你说我这夜间开车、夜猫子工作，真的非常需要咖啡，每天一杯咖啡，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呢？哎，突然好像多了一个可以正当喝咖啡的理由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研究团队还是告诉大家哈，哎，这个是观察性的一个研究啊、事实上呢。到底咖啡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研究来切入看看哈。哎，你也不用为了要这个护肝，哎，你说哎我要一天喝三杯咖啡是为了要护肝啊，强迫自己喝。但事实上呢，这个多酚类，哎，如果它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功能哦是有帮助的话，还有其他东西也是有多酚类的，像是黄豆、苦巧克力、蓝莓，其实也有多酚类。你就饮食均衡，各个健康的东西吃一点，应该就不错了。如果呢，你本来喝咖啡就会心悸的人，事实上也不用强迫自己喝。我讲完之后呢，我突然在想，我要不要来冲泡一杯咖啡？你觉得呢？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放心去旅行》。

来自张哲瀚这首歌曲《未完成的旅行》，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今年的国庆连假仅有3天啊，不像上次的中秋暨教师节连假有4天，感觉甚至连去邻近国家玩一下，多请个1天还可以休息玩长一点，好像很划

算，对不对？但3天啊，你会考虑来场国内旅行吗？像今年的这个国庆烟火哈，在台东啊，哎，也许还可以去东部走走，对不对？而且呢，今年的这个国庆年假。

可以根据喜好，哎，不用大家都挤在同一个地方，像是海滨公园呐、台东的海滨公园呐、马卡巴海公园呐、马哼哼大道人行道啦，啊，或者是台东县体育场、富冈渔港的南方海堤、台东的凌霄宝殿、海上观焰火啊，以及呢台东县环保局对面的停车场草皮空地，哎，都是这个台东县政府呢，哎，规划出来、盘点出来优良的观赏地点啊。我们说，哎，这个要假日要出去玩哈，哎，怕说塞车，哎，这个你在自己开车有可能人塞人，车塞车，对不对啊？那么如果坐大众运输工具方便抵达吗？还是 OK 的哈。你如果呢坐火车到台东火车站，事实上呢从当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哈，从台东火车站到国庆烟火的一个主会场呢都会有相关的接驳车，好，到台东转运站事实上也有，所以你坐客运坐火车事实上都可以借由大众运输工具到当地。而且呢在廉价出游啊，你如果持这个长程的公路电子票证呢，然后呢再搭当地的这个地方巴士哈那么其实还有指定里程的免费，欢迎多加使用了啊。哎，不过呢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不是台东，是东京啊，都有个东，勉强可以扯上一点关系吧。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1点57分了。等一下呢，来到凌晨2点，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4: 凌晨2点钟。

0: 况给您及时单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有驾驶朋友通报，我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路段，有一部大货车，车号末四码是98817，哇，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哦。这个是10分钟之前通报出来，如果它持续在往南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上呢，应该在新竹系统左右啊，麻烦朋友们可能要请你啊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啊，也提醒所有夜间驾驶朋友呢，拜托啊，保持前后方安全行车距离，开车火气不要太大啊，大家小心的开车，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哦。好，那除此之外就是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论是平面道路或者是高架道路，这里都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拆除作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暂停收费到清晨5点钟，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小心开车。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从南港系统走国道五号，如果错过的话呢，就要走台九线咯。那么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有匝道移控的，所以提醒你要这个依序排队，然后绝对不要争先恐后，依照这里的匝道移控小心的上国道五号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芬啊，你这台机车吼是安怎一直放伫咧咱黎明活动中心门卡口啦，足顶地呢？
1: 哎呦，李长，你莫生气啦，我嘛想要甲伊报废啊。不过我逐天拢爱伫菜市啊卖菜，这么无闲，哪有法度专工搁伫路边等伊来拖车啊？
0: 哎呦，讲你跟袂着时代吼，你讲唔成灵啦。即马科技遮发达，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哦，早就咧推动废机车智慧定位啊，车主吼唔免到现场，嘛会使报废机车。
1: 免到场。安呢，我是不是爱把锁匙插伫个车顶，让伊家己来牵车？那是让人偷骑去，我唔是加麻烦。
0: 是啥人跟你讲爱留锁匙？来，我教你啦，手机啊摕出来，找到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把你甲车的资料写好好，再来哦，经好回收箱做手机啊验证，最后直接用手机啊定位你的车放伫咧倒位。去规张啊！你的车体的相片交出去，搁伫线顶签名，安尼哦，就完成咯。
1: 哇，镜头啊，录两个就报废好势啊！哦，这么厉害，你丢真多谢呢。来啦，我请你啉一杯凉的。
2: 汽车报废真简单，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废车回收一站通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免请假，免等待，锁定定位，翕相签名，就可以完成。马车使用服务的民众遵守三原则：唔通违规停车，唔通留锁匙，唔通刷车。回收机车真简单，省时环保真加赞。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10: 我在台湾，
9: 我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2: It was a Tuesday morning in May, and the sun awoke.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柯志堂。凋零的玫瑰会再盛开，等待的过程会有景广陪伴着你。听音乐。

他们是泰雅的后裔 OST 带来这首歌曲《忍不住想念》。既然是泰雅的后裔，刚刚听到的歌曲语言啊，当然是泰雅族语喽。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啊，这个接近2点的时候，哈，我们是有接获在国道1号南下，有一部大货车，车号莫斯马是9817呀，恶意在逼车呢，哈，啊，原本呢，我们接到的时候，它是在竹北路段，不确定它是不是继续往南走，因为如果它持续沿着国一往南走的话，我想现在可能到头屋左右了吧，哈。啊，那如果走到国三的话，就要看看南下还北上了。但总之，哎，朋友们，现在呢，国道、省道、全线当然是顺畅好走，车流状况应该都是一天当中最顺畅的时段。但不意味着路上没人没车啊，全部就是我的赛道了呀，对不对啊？麻烦呐、啊，哎，虽然说现在哈，可能有一些想要避开白天塞车人潮的朋友在夜间上路，但是还是有不少夜间需要工作，哎，这个南来北往的伙伴，对不对？大家互相体谅啊，这个一起度过一个安全又安静的夜晚。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么你如果需要超车哈、啊，当然也要遵守最安全的这个超车守则，哎，绝对不要用逼车的方式，对不对？那当然超车过程当中也不希望你是这个刻意呢，哎，这个开高速严重超速这样超车啊，真的非常的危险，好不好？好了啊，那么有赖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帮忙维护夜间交通安全喽。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啊，欢迎您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给咱知。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

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上个小时呢，最末的时候有讲到因为国庆连假嘛，对不对？星期六国庆日呢会有国庆烟火当然，你要是没有办法到现场参与的话，事实上其实也有网络的直播、电视的转播，对不对？并不是只有烟火啊，烟火是晚上才开始这个大概在晚上的7点是吧？7点还是8点的时候？晚上8点的时候释放。但是呢，事实上从下午3点开始就有一连串的这个表演活动就有许多的音乐派对秀这整场的一个音乐设计总监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阿宝，曾经得过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带来哎。不对，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专辑，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带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点18分持续提醒朋友们哦，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暂停收费，事实上呢已经过2个小时喽，直到凌晨五点过后就恢复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了。另外，在这个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目前就已经封闭了，会一直封闭到中午12点钟，所以呢，你要借由国道五号往南去到宜兰的朋友你要直接走南港系统才可以了。那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呢，移控也开启了麻烦朋友们注意交通号志，不要争先恐后，或者是走替代道路，你就能走台九线喽。清晨5点开始到中午12点，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入口匝道都会是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高承载管制呢，今天没有，明天后天就有了哈。星期六、星期天呢，这个在国道五号是会有高承载管制的这个时段跟朋友们也报告一下，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国道五号届时在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管制，但这是连假后2天了哈，今天是没有高承载管制的。好了，目前交通顺畅，有路况报警广。他们是 Dan and Shy 这首歌曲《Already Yours》。

很妙，这个、音乐呢这个其实就好像是摇滚呢换成爵士，爵士换成 R&B， 就好像有这个各个不同人专属于自己年代的氛围。他是我的学生时代，哎呀，这个非常红的新好男孩带来的歌曲 Climbing the Walls， 跨越樊篱，时间是凌晨的2:26。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夜间这个有一些交管交管当然是因为明天要国庆日啦所以呢总统府周边有这个主题视讯墙的架设这个会一直到国庆结束了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全部都是封闭管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新月 Who I Am。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3: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国庆连假在假期哈，大家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好像都是出去走走，放松，出去玩，对不对？但当然呢，其实更多人会希望选择的是待在家里好好的修身养息，对不对？这个要修身养息的时候呢，不妨越来到十月了哈。这个长者朋友呢，可以来赶快打一下什么流感还有新冠肺炎的一个疫苗了哈。日前呢，就有台湾家庭医学会举办这个提醒大家哈，尤其长者朋友，流感、新冠两支疫苗都要打哦。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新冠还有流感的重症啊，这个还有死亡的患者呢，在65岁以上以及慢性疾病患者真的是比例蛮高的，而且呢，在死亡的患者当中，有80%以上都没有接种这个当季的疫苗，当季疫苗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接种疫苗对自己的保护力其实还是非常显著的哈。可是呢，现在虽然说来到十月了，通常来讲冬季是这个流行旺季，你说那等到大流行的时候再打不就好了？这个台湾家庭医学会呢，这个预防保健还有慢性防治的这个委员提醒大家，你不可能是等小偷上门的时候才来给家里加装警报器，对不对？警报器就是预防，所以呢，这个打疫苗其实就好像是警报器的意思，对不对？尤其呢，这个接种疫苗这身体产生抗体，事实上通常需要1到2周，所以呢，等到疫情爆发了再打疫苗肯定是来不及了哈。不过呢，你说可是两支这两种疫苗我可以打一种就好，可是这个病毒透过这个你的免疫系统它进入身体各个器官，影响可能这个不只局限肺部可能会对于心血管啦、肾脏啊，甚至神经系统等等，会造成长期的风险这个甚至呢，有丹麦的一个监测研究显示50岁以上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流感住院呢，出院之后这个因此而不幸丧生的一个风险，事实上是增加的。所以呢，这个说长者通常好像比较愿意打流感疫苗，觉得新冠疫情好像也还好啦，但事实上呢，对身体的一个影响是两者并重，所以呢，左流右心，我们可以一次接种。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以前接种的经验不太好，对不对？说副作用很强烈。但是呢，这个卫福部或者是家庭医学学会这个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的疫苗都改良设计优化不少了哈。接种之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像是发烧啦、肿胀来的一些副作用，是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个全世界呢累积大量的新冠疫苗科学证据，都这个显示事实上呢，安全性保护力都有越来越好的趋势。今年冬天这个如果朋友们你符合不用到冬天，现在秋天这个你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或者是公费新冠这个疫情的一个疫苗接种资格的朋友，多多鼓励你好好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了。直接接种完了之后，你说怕副作用需要在家里休息，现在有3天的国庆连假，不是正好对吧？甚至呢我常常身边有些朋友，比方说他可能出差需求需要出国，就思考自己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那不然自费来施打好了。我身边还真的蛮多不少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哈，所以呢你如果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要自费来施打呢，事实上也是可以考虑的啦哈。来自莫文蔚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没有你》。

一连两首歌曲都是《如果没有你》，都深情的歌曲，只是一首是中文歌，一首是台语歌。刚刚听到的中文歌当然是莫蔚的经典歌曲了，之后是吴俊宏《如果无你》，时间是凌晨的2:48，目前道路上面一路顺畅好走，零星的夜间小工程都在市区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的路段，这里是平面车道以及这个高架道路都有相关的施工封闭，也会占用其中的一侧车道。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呢，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这里占用一线车道，然后呢这个师大路的匝道也受到影响，施工封闭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志豪，爱鬼的狼。

来自小雨宋念宇这首歌曲《我还有个梦》，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不知道2个小时，哎，你的体力状况是否有稍微减低呢？开到哪里了呢？啊，记得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硬盯哦。等等3: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她是格式塔少女 Melting Light。

0: 起幸福啊。
1: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时间凌晨3:01，景广的逛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以零星的市区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但这个高架道路、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相关的旧隔音墙拆除作业这里占用内侧一线车道，而且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有受到影响。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汽机车道，但仍然可以维持通行，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有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这里要到国庆结束才会解除，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最后提醒朋友们目前呢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清晨5点钟，五点钟过后就会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另外目前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会封闭到中午的12点，不但提醒朋友们提前避开，那目前南港系统南下匝道也有实行匝道移控，一定要麻烦朋友们配合匝道移控，不要争先恐后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3: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吴美玲，这条歌《当兵日出西边落雨》，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要复习一下啊、这个刘禹锡的诗句，对不对啊？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不过幸好呢，在这个国庆三天连假，应该是不会说完全不会下雨了哈，雨量应该不多啊，是可以放心看烟火去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点19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啊、也欢迎您使用1968 APP 啊、这个网页来收听。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啊，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刚刚听到的歌曲《有日出嘛有落雨》啊，现在这首歌曲就完全只有落雨了，潘玉文《下雨诗》。

来自潘玉文这首《下雨诗》，这个夏呢是夏天的夏，不是金价楼后的这个夏哈。虽然说现在十月十号，前两天，今天十月九号了哈，昨天刚过寒露，寒露之后霜降，霜降再下一个就是立冬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事实上以农历节气来讲哈，这个冬天是快到了。可是呢，这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哈啊，甚至南部算热带气候，对不对？常常就算到了十月中，也还没有这个秋天的感觉。所以呢，今年的国庆连假哈啊，我觉得好像天气还算是正常值发挥。我记得去年呢 到了这个国庆连假还是热翻天啊，好像热到像烤番薯一样。但是其实去年的这个国庆日哈啊，我人在国外度假啊。那我大概知道了哈，还是有这个查看台湾的这个天气预报，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呢，好像通常在这个国庆左右哈，对于台湾来讲，在慢慢开始有一点秋意，所以秋高气爽呢，好像比较容易在这个假期，哎呀啊，出来走走，跟朋友们吃个饭啊，但夜间就比较凉一点就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9。这个一直在讲国庆连假，国庆连假，国庆连假，就有交通疏导措施一定要留意了哈。这个夜间国道免收费措施直到5点喽，剩不到2个小时，朋友们多加利用，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然后呢，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会到中午12点，下午就可以走了哈。那么要往返国道5号，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哈，你可能要使用南港系统上国道5号，或者是走台九线了哈。那南港系统呢，南下的这个匝道哈，目前也是有实施匝道移控咯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遵循现场的交通号志。好，匝道封闭呢，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事实上呢，明天同一时段，明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封闭，提醒朋友们，先提前留意了。刚刚是听到夏雨诗，现在要听到二姐江蕙这首叫做《断肠诗》。果然诗啊，有的时候真是有缺陷，这个缺陷是指在情感上面，可能描绘出了一些比较悲伤的情绪，但是又有点美，对不对？

0: 来自二姐江蕙这首《断肠诗》，断肠人在天涯。哇，这一段的这个歌曲太具有诗意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4，目前呢虽然说没有特别的道路状况啊，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市区呢零星的一些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哈，这里高架的这个市民高架路段哈是会有一线车道占用进行桥梁涂装工程，但事实上呢桥下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也会占用其中一线车道了啊。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啊，相关路段呢会占用到那一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受到影响，会到6点钟。台北市啊，今天有这个国庆大会哈，所以呢 LED 墙的视讯墙啊，在这个应该架设完成了哈，会进行交管，周边会有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是实施管制，会到清晨的6点钟喽。
1: 你是太阳。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练习一起在空档来写诗，但是很难。这首歌曲，浅提的歌曲，在空档写诗。

0: 阿伯啊，阿伯呢？紧啊紧啊，无请咱紧过啦！
1: 阿水啊，过马路吼，爱行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跟人行地下道啦。哦，有这些设施的100公尺范围之内，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道路呢。
0: 哈？啊，若是无这款设施的时阵，行人要怎么过啊？
1: 设有人行道的话，吼，就可以走在人行道的延伸线内。啊，没有人行道的话，就要徛伫咧停止线前到路缘的范围之内。啊，如果都没有人行道，又没有停止线的状况，要走在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的范围啦。阿水啊，我还没讲算呢。
0: 哎呀，你唔过，我先过啦。哎呦喂啊！
1: 哦，我就是要跟你说，在路段中不可以随意穿越道路，也不可以跨过分隔岛或双黄线啦。哦，你看，大大哈。
0: 哦，我要不干啦。
2: 行人穿越道路时，应提升注意力，确认左右来车，加。

0: 快脚步通过，不要在道路上嬉戏、逗留或低头使用手机。以上广告由警政署提供。
1: 救命啊！
2: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5: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雷琴。雷琴
7: 花雷琴光波波，不要叫我宝贝。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啊，这个日夜温差比较大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啊，要穿件多搭件外套，哎，绝对不要着凉了哈。啊，这个这几天的这个天气走势呢，大致上啊，这个主要都是以东北风为主，所以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云量比较多，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不一定会下雨了哈。但就说呢，还是携带雨具备用会比较保险啦。啊，那就算真的下雨的话呢，雨势可能也不会到非常的大啊，就是带个保险的啊，这个以防不时之需。那么温度方面呢，啊，白天是舒适到有点偏热，北台湾呢，说不定还感觉到，哎，因为有风啊，可能还需要穿防风外套，有没有啊？这温度部分呢，啊，这个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达到28到30度，但新竹以南呢，啊，这个高温可以达到30度到33度。那么明天后天也大概都是类似的天气状况了哈。这个一直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趋势，东半部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留意了。但是呢，下个礼拜三东北季风可能还会再稍微增强一点点，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天气还会再转更凉。然后呢，下一个礼拜四很快的东北季风又要稍微的减弱，所以看起来呢，短期哈似乎还没有到特别强的东北季风会南下，大概就是这几天的天气啊，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哎，有一点点消长，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喽。

他们是来自 NCT Wish 的歌曲 Sticky 3:38今天是这个国庆连假第一天哈，高工局研判呢，国道的交通疏运量可能会有114,000,000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2 倍。当然，主要呢是以往南的方向车流为主哈，可能会达到620,000车公里，是年平均的 1.3 倍。所以呢，今天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除了现在有这个国道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哦，啊，所以剩不到一个小时了，剩不到一个小时半啊。这个五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3号南北双向新竹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另外呢，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状态，会直到中午12点整哦。所以朋友们必须要从南港系统才能够走国道5号持续往南啦。那南港系统目前南下的匝道呢，也是有实施匝道管制的哈，匝道移控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留意匝道移控，不要争先恐后啦。五点过后呢，在清晨5点过后呢，还有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一个行列，预计会一直到中午12点。当然啦，因为呢，这个预估这个南下的车流应该会是以早上为主啦。高工局研判今天重点塞车路段可能在国一这个包括高架哈，国一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还有杨梅这个接下来是这个国一的主线车道，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大华都有可能是塞车的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呢，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今天也有可能会是比较拥塞。国道5号就不用说了哈，南港系统到头城啊，南下呢，这个有可能在早上5点左右，就会涌现比较多的车流喽。南部区域呢，以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有可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段，所以建议西部国道的用路人呢，尽量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

0: 发。那国五南下的朋友呢，你可能现在就得出发，因为五点过后就可能就慢慢车流比较多，或者是这个国道东部的交通因为比较局限，所以有可能到下午都还在塞车。朋友们可以在上路之前先利用1968的路网图了解一下你所需要经过地方的一个交通状况，以及呢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最新路况地哦。不好理解。
1: 这样啊，昨晚恁都 game， 恁都。

一起新点心，他是王心凌，时间是凌晨的3:48。国道3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哈。专心开车，然后呢检查车头灯有正常正确的使用吧。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依林的脑功。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Maji Maji， 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

0: 铃，让他陪你到天亮咯。
1: 你就是我小马驹。
0: 好啦啊，这个难得又有连假，难得，但事实上下一个连假就在2个礼拜之后，对不对？最

是要轮班工作的朋友呢，还是要调配一下工作和休息的比例，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平安顺畅健康啊。我在这个今天晚上还会来代班的哈啊，那到时候代班见，或者是下个礼拜凌晨一样1点钟，我们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1: 就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另外，夜间零星的施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不但高架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呢，相关路段都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哦。台北市在水源快

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这里除了内侧一线车道封闭，也影响到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另外一样在台北，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封闭的，预计会一直到国庆典礼结束之后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5点整，5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是预警封闭了，会到中午12点整，要麻烦朋友们从南港上匝道或者是改走台9线。那目前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有匝道移控，要麻烦朋友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

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虾米只有 17.1 度哦，在台东东河 17.1 度，哎，花莲凤林也 17.4 度，新竹关西也不到18度哈。哦，这几个乡镇现在温度真的是偏低。那最高温在屏东车城 28.1， 台南市的北区高雄鹿竹，台南还有麻豆高雄弥陀区，基本上屏东台南高雄三个县市现在是不到28度哈。OK，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哦。

听起来真是心情很好的歌曲，来自谢佩恩所演唱的《一口呼吸的旅行》。旅行其实都还不用到哪里，还不用到达目的地，在出发的过程就挺让人家心动的。连假第一天看了一下路网图，哎呦好顺哦，绿油油的，真赞哦。很多人可能还在睡觉哦，有的连假第一志愿睡到好睡到饱。对呀，也不一定一定要这样远程移动哈，就近在自己住家住家附近，因为这个国庆连假到处都有很多的活动哈，到达行销。好，说要去旅行，来我们拉远一点，直接到外太空，你觉得怎么样？到底是搭太空船出去，还是在那边打电动？来，吴青峰太空船。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在国三北上46公里哦，树林的中线要注意保险杆掉落哈、哦，有一小段时间。然后，看了一下，因为今天连假哈、哦，所以国道上基本上没什么施工点。那目前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不过台北市这里要注意，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视讯墙的架设，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带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哦。

草秋风的歌声，自由的风，这个心情就是很轻松，哈哈哈哈，因为放假，哦，你放假，我在家也是要做工作这样，哦，4点21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先前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要注意啊。

哦，这是神怡婷搜寻为瓜叫安德哦，用红茶，这是有加糖的红茶啦哈，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之间的爱情。4:25了哦，国一下有个最新提醒哦，马吉话背后金哈，因为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有车子抛锚了，无车够重，刚停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的路肩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停了抛锚车，而且这个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哈。马救了背后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一定要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了。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的中线保险杆那里加。然后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国五石碇到平林交控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多了一点了哈。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持续管制哦。好，有路况一档播出，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哦，这是九一加上 Ella 来一个蹦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呀，有的人平常在这个时间东西哦困，但是因为连假想要避开车潮哈、哦，有的现在这个时间就出动了，所以要注意的是，千万唔通度孤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间抛锚车啊。

民乐即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睭背后金毛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有新的路况一旦提车，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外电报道，他们最近有一个市集，然后刚开始在整理的时候，有一摊呢，他卖的是那个面包跟点心，哇，香气十足啊！老板还在整理的时候，熊熊，好像有人客来啊，抬头一看，差点昏倒。一只在地的居民大摇大摆的闯到他的摊位，那是一只野生的棕熊，人家也算在地原住民了哈，在地居民哦，他住在附近，只是可能那个面包的香气太香了，他闻香而来，而且他大摇大摆的，他就直接站起来哦，然后趴在那个摊子上哈，哇，好。老板真的是惊讶到说不出话、啊、旁边的人客呵呵，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很多，才刚开始在整理而已、哦、哇，大家这年头、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把手机啊拿出来这样、哦、所以拍了很多画面然后传到网络上、哦、然后科罗拉多州公园跟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发言人是这样说的，说现在因为快要冬眠了，熊要进入冬眠之前，他要想办法囤积很多脂肪，就是要多吃一点了，那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摊商才刚开始在整理，戒备比较松散，所以他干脆就来这边大吃一顿，当然也有通报警方了，后来呢到现场这个熊就吓跑了。那也通知野生动物官员来到这边，但是那个熊早就吃饱自己爬上路树了，而且之后就离开了，反正他已经吃饱了，只是说这个市集倒是蛮特别，这个人客。

Oh, nice to meet you. 这是 Miles Smith 所演唱的歌曲。看到你若摆摊，就有人可以来熊熊，真的是一只熊。你会说什么？好家在，好家在，好家在，吃吃的草啊。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已经4:50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前，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经过孙把酒精那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让你加，哎，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且 I say 几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现在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哈，现在这个慢慢的车子是比较多了哈。OK， 好，大概连假第一天通常都前从国五开始，那其他的国道目前看起来哦是大致顺畅绿油油的哈，那可以先拨起了。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专线0800-0000123。

这是朱新东、高逸磊合唱的歌曲《前方有光，身边有我》。哎呀，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支持的力量哈。我个朋友我做这一款呐哈，毛皮中，松掉你，赶快掉我。哎，甲朋友动作笨色掐哈，有时候也是要稍微站在一下啦。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现在国一又出现一个抛锚车的点，而且呢位置非常相近哦。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有抛锚车刚停下来，而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路间也有抛锚车哈。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哦。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五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大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今天在水系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有的地方真的很凉，台东东河现在只有 16.9 度哈，而花莲凤林新竹关西，等于现在在花莲新竹也有好几个乡镇哈是不到18度的哦。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6度左右哈，这个落差也蛮大的。那在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这边有 28.1 度哦，台南市北区高雄鹿竹基本上呢是27到28度哦，

来自许志安《时间里的痴人》，5:10咯。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小心。一个在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线，而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在路肩哈。总之是在高科这双向，然后呢都有这个抛锚车，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再来是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留意哦。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再过几秒5:16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故障哈。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哦，那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路肩也有抛锚车哈。

来，国庆连假第一天，哇，你知道每一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时节，人家说言而有信，那个候鸟真的会依约而来。你知道有一种鸟叫做国庆鸟，我们给它的俗称啦，因为它总是在这个国庆连假的时候到来，国庆假期到来，那就是灰面狂鹰。哦，最近这个灰面狂鹰大量过境屏东哦。说在昨天下午，满洲的山区就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只在面盘旋。那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即日起一直到礼拜天，在里那里部落办理今年度的在山那边赏鹰活动。

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满洲或屏东看过那个国庆鸟会面狂鹰，哇，看到那个垦管处他们拍的那个照片，哦，会面狂鹰真的很狂，很有那个老鹰那个威武的气势，但是因为那个数量很多，哦，然后那个会面狂鹰过境数量很多，会形成所谓的像河流一样，还有那个鹰柱这样子，哦，重点是我感觉好多那个鸟友真的是心很好，欸，因为他们带很多设备，然后即便也是路人甲乙经过的看一下，也可以跟人家借一下，人家会借你看一下，借你望远镜。好，这算普天同庆吗？灰面狂鹰说，啊，本来这个季节我就要经过了。

陈明章老师的歌声鸟仔在飞，哇，真的觉得进入秋冬，台湾呢那个赏鸟的资源就候鸟到来的非常非常多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接近在秋天的接近大自然一个非常棒的方式。5:2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目前两个点抛锚车都还在这里，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乙线，还有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间，都有抛锚车，小心啊！哎呦，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来释放，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哈，那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区域。从9号开始，一直到10号晚上10点哦，有进行管制哦。然后活水湖跟防汛道路是9月29就开始管制，一直到10月12号。那所以，如果说要到台东这边来看烟火的朋友，尽量多运用接驳车啊。难道是因为这样吗？就看了一下国五哈，路网图国五南港系统到平陵，现在慢慢车多起来了。

哦，有的人往东部可能要去看烟火，要去度假，有的人是为了回家。我每一次都走在东海岸的时候，我都觉得哇，真的是感觉到那个大自然哦，真的是赋予非常非常疗愈的力量，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来，接下来黄界宿命带来的歌曲《一路向东》。

0: 这个晚上搭了一班最慢的火车，感觉自己是活的。慢慢离开这个城市，寂寞的人住在哪里都只是过客。这趟旅行与其说是度假，不如说是逃离不明的害怕。生活在心里盖的座无形的墙，坚固而且巨大。车厢的灯随着岁月渐渐变成了蓝色，柔软的光线让它摧毁我的思考。铁轨的声音像是告诉我为何要来这，规律的讲解让它催眠我的大脑。于是那画面不断的飞定，海的味道不断的接近，窗外的漆黑让我不断的飞进，飞进不断的回忆。那状态自由的像风，
1: 那状态自由的像风，
0: 那状态自在的像梦，
1: 那状态自在的像梦，
0: 那状态自由的像风，
1: 那状态自由的像风，
0: 带着我一路向东。

慢慢的走，我不赶时间。租了台车，我骑向海边，用最悠闲的速度前往台十一线。现在精神正好，晚上十一点，沿途散发自然的香，闻着香味，我自然的香，而我自然的将车灯都关。

需要赶路，来到东部，把自己放生，丢掉包袱的我是合格的浪人。海的声音越来越大声，就让我来这里快乐的唱歌。

0: 5:30喽。尽管我是雅琳，哎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抛锚社的逮捕现在都已经解除了哈。在国一北上高科外线南下过高科路间，这两个点故障车都排除了，感谢国五队。哦，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五这边哈，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但目前虽然车比较多一点，但是还算顺畅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拉零。

哦，这首韩文歌曲标题是《酒窝》，来自 Lab Session 所演唱的。5:35了，阿弟今晚回家的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哈。

0: Open Eye 乐团的歌曲《牵手不害羞》。
1: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2: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3: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已经5点41分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两个抛锚车的点都已经排除了，那从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的有一些路段车子真的比较多。目前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即时车速56公里左右了。好，那在国三衔接国五，慢慢这个车子也比较多，而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也要注意，真的是比较慢一点了。大家今天因为可能那个国庆烟火在东部，也许很多人就想说到东部去玩去度假。好，去哪里都不重要，重点是一定要出去平安。
4: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个案例哈，今年才35岁一位工程师哦，平常这个生活真的是也很注意啦，他不烟不酒，体重正常，他觉得他饮食也有注意，他也没有什么高血压慢性病，对嘛，也才35岁对吧，但是啊，没想到他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肾功能已经老化了，说衰退的像60多岁的这样年纪，人35岁，然后肾脏已经老了60多岁，像60多岁了。好，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虽然你各方面好像说生活习惯也很好，饮食也注意，也没什么慢性病，体重也在标准范围，但是他有一个毛病，我觉得不是只有他，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上班族，因为他的工作，他工程师，他每一天进公司以后就一直坐在那边，因为他要写程式，8个小时几乎不太起来，然后下班以后又回家，因为太累了，你知道吗，开始追剧打 game， 然后呢一躺4-5个小时，除了上厕所也几乎不站起来。就这样哈，那他说奇怪了，那为什么久坐光那个肾脏什么事情哈？因为呢，久坐以后，如果你每一天做了这个久坐超过12小时以上，因为你的那个下肢哈，它你都没有动嘛，所以呢，下肢血液循环它会变得很慢很慢。那血液循环很慢的时候，全身就会陷入所谓的慢性发炎，那肾脏微血管长期缺血会导致呢肾丝球就像受损的滤网一样一个一个坏死，然后结疤。好，所以呢医生提醒，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肾脏跟全身血管，你看久坐危害的点真的蛮多的。好，说呢来一个叫沙发三焦护肾法哦，第一点我觉得就有一些人做不到，说你至少好歹半个钟头到一个小时一定要定时起身走动，倒杯水，上厕所，伸展3分钟，不是只要站起来就好， 你至少要活动个3分钟、请注意是3分钟不是3秒钟、最主要就是要重新启动下肢的血流跟代谢酵素的活性哦，而这个其实是非常直接的。还有就饭后如果能够安排个15分钟轻松散步，或者是来吧，你至少站着吧，站着可以做很多事情，洗洗碗嘛，吃饱以后不要马上坐在那边，先站起来洗碗至少就不会吃饱一直坐，越坐越昏沉。好，总之呢就是提醒哦，你看到这个久坐，长时间久坐甚至对你的肾脏健康也是不友善啊。哎，动一下动一下，你说我在开车呢，肩膀可以稍微动一下。

哦，三宝三宝，无声美寡香，5:49咯，我们在要什么样的节奏才会让你醒过来？哈哈哈哈，不要打呼啦哦，真的，这个在这样的清晨时刻哈，那有的人可能今天是因为连假关系，所以才这么早就出门，对不对哈？随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情况。那今天就爱困吧，就会更没灵气。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哈。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舍路段。

5:54了哦。目前呢、啊，台66线哈，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避开哦。然后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哦。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三衔接国五这边车子是慢慢多起来了，然后现在车速最慢的在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不到60公里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哦，这三天连续假期，对不对？哦，好多人好高兴啊，当出门可以去的。不过呢，不少国高中生挺哀怨的，前面三天假期之后，马上来一个哇，这学期第一次断考，哎呦哦。很多人觉得这个安排实在不怎么样，对不对？通常比较好应该是考完然后放假耶、然后呢在考试之前放假呢，也不太敢真正放松，有的就算想出去玩搞不好家长说来来来要考试的我们不要出去了。这就是人生。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还有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了。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呢，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其实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哦。那从石碇一直到坪林南向路段，现在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哈。不过整体来讲，水汽并不多。这个连假来讲是好消息啊。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东河只有16.8度啊！哎呀，光看了干嘛嘎丁顺哦。好，然后现在在新竹、关西、花莲、凤林、光复乡、寿丰乡，现在都不到18度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3哦。南部今天上高有33度，东部最高温31，离岛则是29度啊。

而且安妮朵拉唱的歌曲《绿岛 Sunshine》，哇，看到外面窗外的日出。但是我坐那种，你知道凌晨出门，然后坐这样的时间的现场，最大的福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日出为当夸哈。好，今天呢，在这个清晨，大部分地区天气相对来讲是晴朗的哈，有这种度假的心情啊哈。即便我坐在这里，好，6:09了。来，国一呢，先来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在342公里，高科又是高科这里外线有抛锚车哦，哈，今天光是在高科这个点，这里是第三次有抛锚车了，特别小心哦。这是在国一的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了。还有国五现在南下南港系统入口遭到移控，已经开启，还要注意避开石碇平林入口遭到，因为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听所唱的《后山舞曲》，哇，把阳光整个带到我们心里了啊！这个想象一下你即将见到的美景。所以如果你开车在国五哈，遇到眼前车多，那个速度变慢了哈，小心哪一起嘞哈？就算速度慢，但平安到达上最重要。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好哦，6: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一北上高科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感谢国五队卡丘加给。但是啊，现在是国一有另外一个特别要小心的。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哈。很注意，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一定要留意那一台机车的动态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哎，另外路网图的显示，在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哈。然后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更慢一些，不到50公里啊，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屏东小琉球说冬天别的地方都被那个东北季风糟蹋啊，但小琉球说根本不会有东北季风来影响，所以这是台湾哦难得一年四季都适合来潜水的圣地啊。然后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要以小琉球的一个特性，说吸引大家呢来到小琉球，来这边呢考国际潜水证照啊。哇，小琉球周边的海域非常适合潜水，你看即便冬天也适合，因为东北季风吹不到他们。那在这边呢估计有200只左右的海龟栖息，所以很多人到这边来潜水哈，还会希望能跟海龟那个一起合照到哈，不要保持安全距离啦哈，不要随便去摸人家哈。那这个海洋已经是小琉球多元发展观光最重要的一个资源了。现在在台�湾主要的潜水点6个，包括东北角、兰屿、绿岛、垦丁、小琉球还有澎湖都可以。但是小琉球的优势就是说，冬天来我也没有东北季风给你糟蹋，而且 海的温度是非常适合的，说特别对初学者来讲是很合适的。那在这边全年都适合潜水考照兼旅游

的这样一个选择。红管处的统计说，小琉球目前有40家潜水店，有17家本身是有英文能力的，甚至还有一两间韩文日文都会通，而且这些潜水业者都有合法登记。所以因为要打造世界级的这个潜水的考照点，不是只有台湾的这个旅客，来自国外的很多人现在都选定来到这边，又可以潜水还可以顺便考照。

莫等待整个敌人沟通嘛。王阿玲，好，国一啊，北上先前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那现在最新动态已经来到国一北上101公里了，说继续往北走。好，注意一下他的动态哈。目前他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附近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中，注意安全哦。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的了哈。再来，现在呢，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今天连假的第一天，除了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还有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凭证系统、浦原系统南向入口也是封闭，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那我们来讲一下，昨天10月8号，你知道通常都有个世界什么日？十月八号适合什么呢？章鱼日。为什么？为什么是10月8号？因为八只丸哦。那在海洋里面是很聪明的多变的竹软体动物，就是章鱼啊。哎呀，不只是这个非常神秘的生物哈、哦。那当然对澎湖来讲，这也是世代居民在潮汐作息当中还有餐桌上的饮食很重要有所关联的。那现在澎湖岛屿国小打造所谓的蓝环章鱼海贝地景艺术，哇哦，章鱼做的真的很传神哎哦，而在学校里面做成一个装置艺术。说每一年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白沙溪屿这些地方潮间带会出现所谓的照章鱼跟千章鱼的身影、哦、一个照章鱼是照顾的照，千是牵手的牵、哦、照章鱼千章鱼，我在苗马家台北这个、澎湖特有种小章鱼，说呢肉质吃起来是清脆鲜甜的，澎湖人很爱吃、哦、但现在是用保护来代替享用了、哦、所以在澎湖人这边他们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场景，就看到小章鱼灵活的穿梭在珊瑚礁岩这之间、哦、然后澎湖东海的鸟语好、哦、这是鸟语，然后因为说这里有潮间带还有辽阔的这样的一个礁滩，而且他们这边还有罕见的稀客叫蓝环章鱼，说体型娇小像高尔夫球那么大小而已，但他平常善于拟态隐藏、哦、也就是他们想办法跟环境这样结合一体，只有在受到惊吓或干扰的时候，它才会一下子亮出非常鲜艳炫目的荧光的蓝环、哦、不过颜色这么美，那个是因为它身上带有致命的河豚毒素，其实在警告外界不要来碰我哈，你会付出很大代价哦。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请 Taco 桑，然后 Taco 桑唱的歌曲，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章鱼的那个碗啊？手腕触须，好，看起来嘛，这是长头章呢哈。他如果 cosplay 的时候，可以走长发路线呢、啊。

现在时间嘟嘟好是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六现在最新通报哈，国六西行旧正出口有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这里哈。而国五最新通报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国五还要注意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再来就是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哦，国一北上在101公里，在这边呢有机车误闯，它是在路肩往北行进。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里哦，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爱塞机哦。好，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现在车速比较慢的，最慢的就是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在45公里以下了。而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不到60公里。好，就是国五国三还有国三国五衔接处都要注意，这个车子是比较多一些，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虽然速度慢不要紧，咱平安通过比较重要。那如果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啪啪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哇，听了心情就很好，因为这个歌的标题叫《好日子》，来自林恩雅、陈俊辉合唱的歌曲。6:37，国六呢在西行旧正出口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划线，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101公里，先前在路肩这边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目前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来到6:42，国三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到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那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要注意散落物，刚通报不久。国六西行旧正出口，这边有自撞车占用在出口槽化线，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

0: 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2到23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在手提行李方式携带，并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箱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国庆连假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6:44，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个路段啊，像台湾栾树一样啊，从黄色、橘色现在转成红色。好，来哟、哦，国五南港石碇到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8公里左右。哎，如果您在车阵里边哈、哦，拜托要多点耐心，行不法到哈，它转色是正常的。因为今天连假第一天，先前估计的这个车流会最多就在早上的时候，尤其是国五这边，好，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没关系，虽然目前这个点慢一点，但前方有美景在等着你。好，除了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比较慢，然后国三的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即时车速也就53公里左右哦。而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在60公里以下哈。再来哦，国六西行旧正出口，出口槽化线这里要留意自撞事故哦。

哦，韩文歌曲 Murai Hearts to Hearts 的歌声，6:48咯。开车，我在发音室里，只好透过歌曲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哈。你拿起灯的，他家也收财，不要紧哦。虽然比较慢一点，但是平安通过必搞卡重要哈。好，我们来国六。国六先前呢、啊，西行在旧正出口，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划线。所以现在旧正出口这边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拜托大家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到下哦，否则旧正出口这边、哦、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哦。而国五南下 33.7 公里，过头城外一侧要注意散落物。那先前在国五南下时定到平林入口匝道、哦、就已经是封闭了、哦、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到入口也实施匝道移控了。

6:53哦，我是雅玲。国六要特别注意哈，西行旧正出口这里目前哦，因为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所以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要拜托大家哈，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否则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路网图来看，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依然车多速缓，39公里左右的即时车速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大概50公里左右哈。今天在这个连假第一天哈，就可能在国五这里真的就要心理准备，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诶，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哦，有一项调查，就是针对公私立国中小学营养午餐，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免费上路已经满月了，所以在做学生满意度调查，重点就是问孩子们喜欢什么样的菜色。好，这面提出来的有炒饭、炒面、鸡块、鸡排、珍珠奶茶都入列了，但是第一名不在这里面。第一名是谁？李塞伯，第一名是鸡腿呀、啊，鸡腿。这个学生的调查里面呢，最爱的排第一名就是鸡腿。你说为什么不是炸鸡，不是蒸奶？因为在营养午餐，注意，人家说是营养午餐耶，营养午餐要出现这样食物真的不太可能啊，比较没办法常出现。哦，总之这不只是在台中啊，我觉得你若让很多那个学校啊，国中小学，然后针对营养午餐做问卷调查，我觉得结果也是差不多哈。鸡腿应该是很多人的最爱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诊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连假第一天哈，我欢喜吧。有的人选择早一点出门，这是对的，因为至少哈，你如果越晚的话，车子越多哦。但是也有的人想说干脆睡到饱，3天都不要出门。我打的是后面这个主意啦哈。好，给他拜个啊哈。但你会不会在 Hill 滚啊，那我们要下周一才会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93到93.1公里，新竹 A 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哈，然后国六务必留意西行旧正出口这边，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了出口草化线，所以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好，目前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而目前路网图来看，车速比较慢的，包括了国三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以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段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那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觉呢。
1: 早安。
2: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3: OK， 早安闽林时间，没错，我是玉芬哦，代班主持闽林的节目。今天是双十国庆第一天假期，大概空中后，哎，很多人呢今天来到了台东，准备看我们的国庆烟火。哎，这当中应该还是蛮多朋友陆续往台东这边来前进哦。那也希望大家哦，随时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一定要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而且开启您的车头灯。虽然现在是天亮的时候，但是您开启车头灯，让对方看得到你，不管是什么时候呢，哎，都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到底这几天的天气如何？报给大家。今天是10月9号，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其实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在明天后天礼拜六礼拜天，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我们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11号的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好，那么来到礼拜一、礼拜二、十二、十三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况。再次的提醒大家哦，不管是去哪里，早出晚归还是要带厚一点的外套，因为现在秋天到了，风一吹来呢就容易感冒，希望不要感冒。好，来关心一下路况的部分。预估在今天是出游跟返乡的高峰期，在礼拜天是收假的高峰，所以呢，相关单位针对了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以及多良火车站、出入牧场、金城武附近、三仙台等邻近的周边风景区是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进行交通疏导。那么在10月10号明天的晚上6点半到9点，因为双十国庆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台11线的中华大桥。如果您在明天6点半以后要行经富冈，或是从富冈回台东的朋友，要走替代道路，也就是台11以线往台东或是往富冈来行驶。那么针对台20线的梅山口向阳，今天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在9号、10号、11号3天都是开放通行的。那么另外在台9线的南回公路，因为连假的高峰期哦，所以呢会进行车道这个缩减渐变的一个措施。连假今天的早上8点，8点即将开始到下午3点，在新路社区449北上往台东会实施渐变。连假的第三天，也就是礼拜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7点，在双流社区440南下往屏东会实施渐变，所以行经该路段时呢，一车道、两车道变成一车道的情况，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车流了。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配合，可以比较快的前这个经过这一条路。那么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3.8到413.9，先前灾害发生路面坍塌的情况，所以国庆连假目前是开放北上一车道、南下一车道通行。 好，那么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了，很多施工的路段今天也是跟着休息，但是地面上的三角锥以及砂石还是有的，行经时要特别的注意减速慢行，包含像是在池上大桥这里有个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新桥双向隔离车道通行的状况。另外在台九线342龙过脉这里也有施工的状况，台20线的部分呢，除了梅山口向阳有开放到下午两点之后，其他的路段呢，我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也是之前有工程，今天明天后天都是停工的状况，但是地面上还是有三角锥跟砂石的一个情况，行经要特别的注意，包含在台20线的 178.4 台20线的 170.6 以及 155.2 161.1 174.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0: 每天坐在办公室，周末真的该出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了。
1: 哎，学弟，我知道10月要去哪里了。今年的10月17号啊，在台东森林公园有一场云端发票向前行森林健走好心情的活动哦。
0: 哇，台东森林公园风景超赞的，有琵琶湖，还有满满的芬多精。活动有什么特别的吗？
1: 主办单位准备了健走三好礼。有参加礼、闯关礼，另外只要边欣赏风景边走完全程，还能把完赛礼带回家哦。
0: 听得我都心动了，这一定要冲一波的。
1: 没错，捐发票做公益，又可以去台东森林公园拿三好礼，太划算了。想参加充满活力的步行活动，请记得以下资讯：10月5号到13号的上班日，请到国税局台东分局3楼临柜报名。另外，活动当天下午2点到2点半可以现场报名，请携带今年9月到10月单张消费10元以上的发票，云端发票10张或纸本发票20张就可以参加报名。10月17号，我们在台东森林公园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国税局台东分局提供。
3: OK， 好，今天呢，相信现在7点11分了，已经很多人已经在路上出发来到台东哈，要欣赏我们的国庆焰火。所以呢，第一首歌送上《一路顺风》，草蜢合唱团所带来的歌曲。

OK， 吉罗顺风草蜢合唱团所带来的歌曲，好，一早呢，开车会觉得精神状况很好，为什么呢？我们沿途都是美丽的好风光，不管是山线哈，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这个山，绿色的山，而且阳光普照的感觉。如果您是走海线，哇，更美丽了，这个海岸啊，如果阳光照射下来，会有波光粼粼的感觉。希望大家哦，好好的珍惜台东这一块土地，台湾这一块土地，我们好好的欣赏我们的美丽风景。接下来欣赏周华健的《爱相随》。

0: 哇哦，
1: 有没有一早就有开 KTV 的感觉啊？爱相随，我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哦。来，时间来到7:19，我们从即时影像来看，从台二十线的部分呢，哇，艳阳高照的好天气，青山绿水真棒。那么目前台二十线的200K， 这里是一路顺畅摩擦。好，沿途看到台十一以线也是都非常的空旷哦。再来，我们再看台十一线的部分，台十一线的部分在我们的 123.9 这里，周边是比较多车子停放，然后可能是住在这里的人，车子停放路边。那实际上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没有什么车。接下来呢，我们沿路看到台十一线的 148.2 也是一路顺畅的。台十一线的 176.5 这里也是顺畅好走。好，大致上大家都还在嗡嗡困，对不对？台十一线 97.7 这里也是顺畅好走的。好，台二十线192这里有怪手在这里，应该是施工的路段哦。好，行经台二十线的朋友还是得特别的注意啦，因为台二十线落实瘫痪的情况还是时常会有。白天走是比较安全的。那如果您行进的路段呢刚好有施工，或是有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呢，一定要特别的减速慢行。虽然今天的施工路段都没有工程，但是地面上还是摆放许多的三角锥哦，那行经时要特别的当心。沿线我们看到台二十三线也是一路顺畅，都没车，现在刚才7:20应该是还在嗡嗡睡。台九线 426.2 有车，但是车速算顺畅的，天气都还算不错，不管是台十一线台九线的情形都是哦，现在的很暖耶，看即时影像看来那个阳光真的是普照大地哦。台九线的 344.7 有车，但是车速还算顺畅。台九线353车速也算顺畅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台九线372这里也是一路顺畅。台九线挖海这边也是顺畅的哦，382.9，看到海了，好蓝哦。对啊，像这种艳阳高照的天气看海是最棒的，很多的颜色。台九线的 395.9 这边也是有车，但是顺畅。好，另外台九线 413.9 这边就是有车道缩减的一个状况，两线道变就是各一线道来行驶，行进时也特别的注意，这边有这个三角锥。好，另外台十一线 157.8 这边就有一点车潮，但是车速算顺畅的。台九线 397.2 也是有车潮，车速顺畅。 OK， 以上就是今天从即时影像看到的一个状况。我们再次提醒，不管您是什么时候回家，我觉得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是最重要，无论您在任何时间开车都是 OK 的。那还有就是跟前车保持适当距离，还有注意防御驾驶的观念，不要酒后开车，不要疲劳驾驶，不可以，更不可以独驾，来，7:23，接下来欣赏陈威所带来的快乐魔咒。相信这三天呢，希望被这个快乐魔咒给吸引，然后看什么都快乐。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OK， 快乐的魔咒。今天呢，我相信这三天哈，快乐的魔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双十国庆的焰火，所以你才会来到台东哦。好，那么这个国庆焰火到底有什么样的表演呢？现在播火力仔，你可以稍微记一下哈，相当的精彩。其实活动双十节下午的三点开始就有市集，有山海市集，所以你可以到那边去看海之外呢，还可以吃一些在地的美食，这很重要，悠游自在。三点到，你就可以拥有很空旷的时间去找你想要欣赏的位置哦。那么在晚上的七点开始哦，七点开始，我们的主持人是谁呢？屈爱玲跟刘杰忠他们担纲主持，从七点开始哦。那么第一个节目呢是国庆大秀，也就是由即将成真的火舞团，那么用火舞的特技呢，融入了原住民族的艺术，还有我们的炸邯郸等等的元素，希望可以呈现台东特有的一些热情跟所代表的文化哦。那么再来呢，表演之后七点二十会有童心牵世界，也就是由台东县立儿童合唱团，他们会领唱手牵手等歌曲哦，大概

大概是十分钟左右，象征团结的正能量。哎，这个合唱团真的是一把照，很会唱歌，听到都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呢，接下来七点半，我们的总统就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除了总统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韩国瑜主委以及我们的县长，对，他在七点半的时候呢，会来到现场。再来就是致辞嘛，哎，县长啊，还有这个国庆筹会的庆筹会的主委韩国瑜会致辞，还有我们的总统也会致辞。然后接下来重头戏引炮仪式啊，这个共同进行引炮仪式，然后呢迎接我们的焰火释放。好，这个焰火不是只有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样而已哦，呵呵，它还是有音乐的。我告诉你，这是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非常有气质的交响乐团，用交响乐呢来交织这个焰火的节奏哈。像我们看，远远看可能没有听到啦，但是如果你是在现场，就会听到哇，那个非常有氛围的交响乐，然后搭配我们的焰火，高空焰火这样看，或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不是这样就没有焰火放完，还有。哦，接下来的第二个重头戏就是，哎，总统当然就是放完烟火，他就得回到台北嘛，哈。然后呢，接下来现场就会由沈文成携手李英宏，哎，唱这个什么《李娜来台当》了，哈，这一首可以赶快练一下哦，《李娜来台当》。然后呢，跟街舞融合原住民族文化。还有青年创作能量089的舞团共演。好，这个就是开始嗨到最高点。接续呢，还有部落女神之称的叶爱玲，一连串的经典金曲。压轴是谁呢？好，压轴来到我们的911合体金轮部落青年会来演唱《咖喱阿拉》等多首的嘻哈舞曲。有没有够嗨？很嗨，对不对？好啦，那也希望大家哈，储备精神。或许你今天很早很早很早就起床来到台东，现在就可以好好的先休息一下，储备精神。下午3点开始吃遍我们台东的山珍海味，然后呢，7点正式进入国庆焰火晚会。哇！一连串一直到晚上的10点，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非常丰沛，精神一定要非常好才可以。好，如果您刚才喜欢这个双十焰火的晚会，那你想知道说，哎，你最喜欢的哪一个部分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比较详细的介绍，可以上网查询台湾县政府的网站，或是现在脸书的部分呢都很好搜寻，只要打国庆焰火在台东，相关的资讯就会啪啦啪啦啪啦的跑出来。来，7点32分，有时候呢来到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说到自然呢，就是台东这里了，更要顺其自然，好好的欣赏你周边的环境，就是大自然送上 EXO 所带来的顺其自然。

control。OK， 顺其自然，时间来到了7:36了。好，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双十国庆的交通相关规划。那么县府呢有规划了接驳专车啊，总共大概10台左右，就是来回这样子接驳，从火车站开始，然后呢停靠3站，海滨公园站以及台东转运站，火车站、海滨公园站跟台东转运站。那么大概15到20分钟就会有一次了，如果您是搭火车或是在市区台东转运站，这里也可以搭到海滨公园，都不远，其实走路也 OK， 如果您不会觉得说累的话，其实来到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走路是可以最快最真的方式来欣赏当地的文化哦。那么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不妨可以从市区走路到海滨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来到台东，或许大家会租机车啊，如果好，最机车的部分呢，停车也蛮多的。汽机车的话，在马亨亨大道这里有停车区，自来水公司管理处的对象也有临时停车场，四维路的路底这里是机车停车场，林海路跟中正路口的停车区是汽车停车场，四维路一段，也就是从林海路到金城路，好，这里是贵宾以及金城路、中华路这些工作人员跟媒体的停车区，汽车的部分。好，那么管制这里就要注意的哦，在乡道东45线、乡道东45线卑南西的台东大堤防防汛道路、台东大桥到中华大桥这个路段，从10月10号的6点到9点，这个是避免民众进入焰火管制区。还有中华大桥的部分呢，是10月10号，明天的晚上6点半到9点是落焰的管制区，不可以进入。民众要从台11乙线来往返富冈或是台东。再来就是林海路一段50

一巷这里是管制区，从早上九点到活动结束，因为这里是紧急救护救灾的一个通道，所以不开放。好，以上提供给在明天要前往双十焰火活动的现场的朋友做了解。来，时间7:39，因为今天敏玲休息，由玉芬代班主持一直到10点钟。那么依旧是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用您平常熟悉的方式来播报路况，我们都看得到。来欣赏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科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OK， 今天呢邀请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双十节如果您要参加我们的焰火活动的话呢，很欢迎，但是有一些部分呢可能也是需要大家来维护以及共同遵守的。那首先呢好消息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说明，在县府这边双十国庆有接驳的规划，对吗？
1: 是的。
0: 是，那是不是请科长稍微说一下这个接驳的部分？
1: 好的，那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那我们

0: 台东县政府有规划这个接驳车，然后共计有10台接驳公车，大约每15分钟到20分钟有一班次。
1: 嗯，
0: 那接驳车大概停靠3站、啊、第一个是台东火车站，第二个是林海路跟四维路口海滨公园站，那第三个是这个台东转运站。那这3站之间的路线就是从台东火车站右转新安路，走马亨亨大道，然后再右转林海路到活动会场，也就是林海路与四维路口，然后接着右转光复路，然后最后到台东转运站。
1: 哇、wow, 有10台接驳车，哎，15分钟到20分钟其实很快啊，虽然人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呢很快就疏运了。那另外就是民众可能也是觉得说，哎，我骑机车或是开车那怎么办呢？
0: 哦，那县府也有规划民众骑机车停车的地点。
1: 嗯哼，
0: 那我们先讲机车好了哈。那就是在马亨亨大道，然后就是从金城路以西一直往中华路方向，那在自行车会开放，自行车道会开放单侧停放机车。另外第二个点是在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向的一个临时停车区，也会规划为机车停车场。第三个是在四维路底，也就是在台东地标前面那一个停车区，也是规划为机车停车区。那有关汽车的部分，就是在马亨亨大道，一样是金城路以西往中华路方向，它原来的慢车道开放为单侧可以停放汽车。另外就是林海路与中正路口也有一个汽车停车场啊。那第三个地点哦，是四维路一段，那林海路到金城路口是让贵宾停的，那金城路一直到中华路这个区段之间的四维路是让工作人员以及媒体来停放汽车的。
1: 是，那另外呢，就是开车或是骑机车的朋友，可能在道路管制的路段跟时段就要特别的注意，请科长跟大家说。
0: 好的，那县府为了这个国庆焰火在台东有申请公告管制的路段以及时段。那第一个是有关乡道东45线，也就是卑南西台东大体的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一直到中华大桥这一个区段，那管制时段是18点一直到21点。那这是为了避免民众那个误入这个焰火管制区以及误入这个中华大桥。
1: 嗯哼，另外就是中华大桥你刚才提的。
0: 对，那中华大桥的部分它管制时段是18点30分到21点啊。那中华大桥是管制是为了预防民众这个进入这个落雁的管制区，让因为中华大桥到时候南北端都会实施管制。那由成功方向也就是台西线往市区的车辆也就是北往南的车辆要改右转台西以线来行驶，那市区南往北前往成功方向的就必须要行驶这个台西以线去接台西线往北走。第三个区段管制的是林海路一段51巷，那因为它这个巷子是我们会场的紧急救护救灾的通道，从早上9点一直到活动结束都是管制的，不开放一般民众及车辆通行。
1: 是，那另外呢就是开车的朋友或骑机车的朋友在散场的时候呢也有所谓的管制跟动线。
0: 那有关散场的部分这个林海路一段的部分那我们会加强这个车辆往台11线也就是往成功方向以及台9线大武方向以及市区的干道向中正四维马亨大道等多方向来疏散，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灯控加快这个车辆散场的速度。
1: 是，那这是在林海路一段另外汽机车的停车场

0: 这边的
1: 汽机车停车场疏散的部分，那四维路底停放的机车，我们会引导它由东往西往四维路方向来疏散。那临海路以及中正路口的汽车停车场的汽车，我们警方会引导往中正路的方向来疏散，那避免这个车辆 汽车跟机车交错，会造成这个交通堵塞。
0: 是，那接下来就是市区跟连外道路的部分，横向的路段是怎么规划？
1: 哦，有关横向的部分，例如马亨大道啦、强国街、四维路、中正路、大同路、正气路、新生路、桂林南路、仁义北路等路段，我们会在重要的路口部署这个交管岗，加强擅长的交通疏导以及号志灯控。
0: 是，那纵向的路段呢？
1: 纵向的路段像包括中华路、光明路、中山路、博爱路等路段，我们也是会加强这个擅长以及交通疏导以及这个号志来灯控。
0: 嗯哼，那另外就是提到的台东大桥这边，
1: 台东大桥，那我们警方会加强沿线的稽巡，那也宣导民众严禁车辆在中华大桥上临时停车以及违规停车，这样的话要避免这个车流回堵到市区里面。
0: 嗯哼，197线道还有台十一乙线呢？
1: 哦，197线道以及台十一乙线，那警方也是会宣导民众不要把车辆在这两个线道沿线临时停车以及违规停车，那因为这样的话会回堵，把车流回堵到市区里面。
0: 是，好，那这是科长跟大家说的一些可能你们在双十节有开车的朋友要注意的地方哦。那么当然就是沿线也都会有远景交通管制一个疏导，希望大家一定要配合。最后呢，科长要跟大家来做说明的是一个非常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的，就是活动现场是所谓的禁限航区，严禁没有申请核准的无人机飞行的相关规定跟法则，是不是请科长也是一并的跟大家做说明？
1: 好的，那国庆焰火会场，那主会场以及周边区域都属于公告的禁航区及限航区，那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核准的话，不得违规操作遥控无人机，警方如果在现场发现违规的飞行情形，将依法严格查处并予以排除。那违规的飞手，可能会面临这个操作证被废止，那无人机也会遭没入，以及最高可能有新台币150万元的罚款等处分。
0: 是，所以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为一时兴起说反正没有人看到，但是其实很多的眼睛都看得到。
1: 是的。
0: 那么另外他法源的依据是有哪些呢？
1: 那最主要是这个民用航空法，那第99条之13第一项里面有说明，就是禁航区限航区内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还有就是第118条之1第一款，就是说明了违反99条之13第一项者，会废止操作证，处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
0: 是的，好，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呼吁，我们从事一些活动或许是你的兴趣，但是你一定要在合法的规矩内去行使。今天也非常谢谢科长跟大家做这样的说明，谢谢科长。
1: 谢谢。

OK， 练武功哦，要参加这个国庆焰火嘛，爱小夸练一下武功，怎么练呢？就是练你要把你的车子停到哪里去，你要坐什么车，你要用什么交通工具前往活动现场，然后呢，哎，这个活动到底流程是如何？还有你要站在哪一个地方才可以欣赏到最美的焰火释放？这都是要做功课的哦。时间来到7:57，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10点钟哦。今天敏玲休息，由玉芬代班。当然，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都可以用您平常熟悉的路况来告诉我们最新消息。那么，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7的按八的这个电话来通知我们。来欣赏田帅戴梅君所带来的《唐高昏调》，稍后进行整点对时。